0: 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日前，鸿雁未来社区鸿雁农贸市场正式开启试运营，全新标准化、智慧化的便民农贸市场落地投用，有效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为周边居民
0: 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十余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既有本地农户职工的原生态新鲜食材，也囊括各类日常生活副食品。
2: 我们市场按照5星级市场标准打造全市质检平台，市场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可以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此外，我们还在市场内增设互助养老服务点，把便民养老服务融入日常买菜场景，更好服务社区老年群体。
0: 据了解，目前市场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各项设施服务正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鸿雁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有序，营造干净舒适的出行氛围，近期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开展节前环境卫生专项清扫整治行动，全方位净化辖区交通服务区域环境。
3: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细化责任分工，实行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作业模式，重点针对交通服务区域主干道、公共通道、休息区域及各类公共设施开展深度保洁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手持扫帚、拖把、抹布等工具，对路面落叶、尘土、杂物进行彻底清扫，对地面污渍、死角污渍、护栏、扶。

0: 要帮忙，你会不会也这么够朋友？
1: 作为你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你永远不要碰到需要我来帮忙的麻烦事儿。
2: 我知道秦客去了上海，但暂时联系不上他，因此啊，就想到打你的电话了。
1: 何医生，有什么急事吗？
2: 肿瘤专家，明天到上海，我找不到他。
1: 肿瘤专家？什么意思？
2: 难道他没告诉你吗？
1: 他现在是癌症晚期啊。

0: 哎呦，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电话也打不通啊。
0: 体检，做放射检查，没法用电话。
1: 结果怎么样？
0: 啊，挺好的。
1: 真的吗？
0: 怎么了？
1: 何医生给我打电话，他安排的肿瘤医生明天就到上海，他希望你能去会诊。他只有把你交给他信任的医生才能放心。
0: 这个大嘴巴。
2: 林文仁和林俊文的亲子鉴定，你们真是多此一举啊！
3: 什么意思啊？不给我送公尺啊？
2: 又不是我让你去验头发的，这个公尺我不管。
3: 不，那是你让我去查林俊文和林家呀，他们俩的父子关系就是林家最大的秘密。
2: 他们的父子关系一目了然，用得着去查 DNA 吗？
3: 不，再一目了然也得有证据吧，要不然林俊文他怎么相信呢？
2: 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儿，他自己能不明白吗？只有你们，觉得林俊文像个小白兔一样纯洁无瑕是吧？
3: 好，行，我不管他是小白兔还是大灰狼，我只要挣我的工资。那个好友亲子鉴定给我做了加急，费用贵得离谱啊！
2: 我去问问肖东。

0: 怎么了？
1: 太不合理了。林俊文和林妹妹是亲生父子关系。
0: 不会吧？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2: 如果林氏家族的丑闻是真的，那这请客报告就一定是假的了。
1: 上班时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现午休，我来找居威的。现在他也是我的渠道来源。
1: 你刚才说的什么丑闻？
2: 我找到了一个林氏的远房亲戚，他说本家上一代的三个女儿都生不出孩子，林俊文是林文仁抱养的。这点我想麻烦居威帮我去查一下。
0: 好，我留意一下。
2: 他们家里都有传言了，林俊文他自己不可能不起疑。
3: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怎么可能会想到自己是被领养的呢？好，就算他有所怀疑，作为当事人，出于情感，他不能面对，我也能够理解。
2: 我发现你对他是有无限的认同感啊，这会导致你的判断发生严重的偏差。我提醒你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对林俊文。
0: 我觉得简然说的对，你对林俊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却连这么重要的信息都要向你隐瞒。
1: 那我请你也好好看一下这份亲子鉴定，上面写得很清楚，
3: 林俊文和林为人就是亲生父子关系。
0: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这不合常理。林为人对林俊文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是一个亲生父亲对独生子的所作所为，你只是为了相信他而去相信这份检验报告。
3: 一边是坊间传言，一边是科学鉴定，难道说我应该相信你们的小道消息吗？
2: 我们只是想要提醒你，对林俊文要有所保留。
3: 好了，午休时间，不聊工作。
0: 那我去布菜。
3: 不用了，我不饿。
4: 医生跟我说，还好你病情发现的早。现在最重要的是修身养性。
5: 我知道，我现在多么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再多活些年，用每一分钟去做我最

0: 做的事，所以我才会选择离婚，会给自己放个长假，来上海见你。
1: 千朵他知道你生病的事情吗？
0: 我怕他知道了会伤心。其实，我本来也不想让你知道的。

死人，我求你了，帮我度过这一关，好吗？

0: 司仪。
1: 哎，小赵，啊，我就进来看看，马上就出去了。哦，
0: 没有催你的意思，反正这间办公室一时半会没有人用，你慢慢整理。
1: 谢谢。
2: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走的。虽然冯军出了问题，但是以你的工作能力和态度，乔总是相当认可的。你只需要换个部门，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嘛。
1: 谢谢啊，但我确实想离开了，换个工作，换个生活方式。
2: 好吧，要不是我们两个上司之间不对付，我们可能早就成为朋友了吧。
1: 是呀。
2: 哎，你辞职后，我可以约你吗？
1: 你可以试试看。哎，对了，因为冯军的事情，银河彻底出局，项目应该签个临时了吧？
2: 哦，已经在过合同了。
1: 林氏之前跟冯军走得比较近，所以一些状况我比较了解。林氏是个家族企业，管理结构特殊，我觉得申信在这一方面一定要留意一下，防患于未然。
2: 什么意思？

0: 乔总，这是西郊项目的合同，您看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交给林氏那边了。
1: 你关门干什么呀？
2: 小唐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是有关林氏集团的。
0: 小唐还是坚持要走，对吧？
2: 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0: 哼，是个人才啊，可惜他站错了队。啊，你刚才说林氏集团怎么了？
2: 之前林氏主动联系冯军的时候，是他们一家分公司的副总，叫林俊文的出面。那又怎么办？
0: 林俊文是林为人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接着说，最近林氏集团出现了一点家庭矛盾。
2: 看来，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啊！父子相争，你说谁会赢？现在是林氏集团的生死关头，我认为我们生信帮谁，谁就能赢。你说的有点太狂了。他们父子俩，我们该帮谁呢？
0: 在位置上的掌权者胜算更大一些，但是小狐狸比老狐狸好对付一些。这样，你通知林为人，就说我们盛信这个项目是跟林俊文对接的，请他务必参加本次的签约仪式。
3: 好，那地点就选在我们盛信的酒店，是我们地盘比较方便，
0: 到时候再请一些媒体朋友，把签约仪式搞得热闹一点。
4: 林俊文，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看看我们这个小林总对签约活动有什么要求。
5: 好。
4: 喝茶。您这是怎么了？
5: 乔坤的助理突然打电话来。
6: 点名让林俊文参加签约仪式，这到底是谁搞的鬼？爸，您不会到现在还怀疑我吧？你记清楚了，你要的那些林俊文没办法给你，因为林氏永远不会交到他的手里。虽说林为人是潮汕人。 但是他在12岁那年就跟他们家亲戚去了马尼拉，一直到28岁才回潮汕。然后呢，不到一年他就做了林氏的上门女婿，而且在他之后的40年里没有什么绯闻。
7: 我托朋友查了一圈了，从没有人听说他包二奶或者有私生子。回国没有？
5: 不代表在马尼拉也没有。我也是这个思路。马尼拉没什么人脉，而且时间太久远了，不好查呀。他身边有谁可以和马尼拉扯上关系吗？
6: 哎呦，那就算有，那肯定也早就把身份改了呀。那怎么查？
5: 我怕的就是这个。如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那他就具备了和林俊文争夺财产的一切必要条件。
6: 就算你的推断是合理的，那 DNA 报告说林俊文也是林为人的亲儿子呀。那就算林为人再怎么偏心，再怎么不喜欢林俊文，也不至于弄死他吧？那太可怕了。这份
5: DNA 报告确实推翻了我之前的所有假设。不是，你怀疑报告作假啊？不会。
6: 这份报告是经过我们手的，不会有假。但是，怎么？简言一直觉得林俊文不是好人，全是背后小动作。他的直觉一向很准啊，我被他说中了。
0: 但是呢，林俊文两次生命救你，那可不是一般的交情能做到的呀。他怎么可能对你有所隐瞒呢？搞不懂哎，这太矛盾了。想要追查真相，就得回忆一切；想要完全公正，就得客观中立。作为调查师，检验在这方面已经胜过我了。
1: 爸，你有什么事儿？坐着说。你跟乔坤见过面？
2: 没有啊。乔坤的事不是一直您亲自接触的吗？
1: 那为什么乔坤指明让你在签约仪式上露面？你若通过什么渠道？
2: 承诺了他什么回报？如果有的话，我必须准备好。
1: 盛庆终于答应跟我们签约了，他临时有救了。难道乔坤知道了你的身份？
2: 会不会是他私底下调查过林氏？
1: 我必须提醒你，该低调的时候必须要低调。公司最终交到谁手里？ 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不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没有过硬的业绩，我很难向董事们交代。
2: 您就跟他们说我病了，不方便去，这就完了。
1: 胡闹！乔坤指明让你去，你必须去。去了以后怎么表现，你心里要有个数。

0: 爸，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但是不敢说出来，怕你会生气。你想说什么？我想继续做
1: AI 研究，比起做生意，我更喜欢做研究。那公司怎么办？交给海林吧，他这几年做的也不错，他比我更合适这个位置。你愿意关海林接班？当然了，要不明天让他一块儿去。 正好借这个机会，宣布这个消息。
0: 这件事情必须要慎重，你好好休息。

0: 要亲自鉴定结果，负责。明天请医院，夏冬，保佑我吧。
1: 回复的够快的。
2: 字里行间看不出一丁点情绪波动，这林家父子都不一般。
0: 凭我的经验，在一个大的疑团面前，如果当事人表现得过分正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信号。但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自保。
2: 老大，我知道你在尽量说服自己林俊文是一个好人。但如果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呢，怎么办？
0: 真有那一天，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3: 梁伟珠在五岭路九号，
2: 把地址发给我。
4: 东东啊，你多久没回家来看我了？

餐桌上说起吃辣，总会激起人的胜负欲。火辣相见，各地高手纷纷喊出绕口令一般的口号：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捍卫吃辣王者的地位，可冷静下来，你要这王位又有何用呢？吃起辣来，各门各派虽然都有自己的高招，可辣为江湖，何其复杂，仅凭某一种口味就想登顶加冕，恐怕难以服众。如果只是为了比谁的忍耐力更强，吃辣这件事岂不是少了很多快乐？所谓能吃辣，征服的从来不是辣椒本身，而是广阔的辣味江湖里那些由辣椒来成全的美味。只要能吃辣，你就比旁人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0: 吃遍了川蜀，尝过了湘楚，以为自己已经走过了半个江湖，可一脚踏入南昌，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口舌之苦。南昌这个以瓦罐汤出名的鱼米之乡，吃起辣来仿佛江湖之外的绝世高手。
1: 我特别喜欢吃辣，辣是我最上口，
2: 辣出汗来，那就有味，辣出满头大汗。他们都说吃得蛮好，
1: 喝酒，吃得到位，
3: 喝酒，来喝酒。
0: 南昌人自嘲的时候，会说这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省会城市。也许是因为南昌还没有火遍全国的知名辣菜，所以南昌的辣，也只有来到这儿，才能亲身体会。南昌的辣又凶又直接，有南昌人管这种辣叫汽油辣，吃上几口，立刻就觉得自己能喷火。这时才明白，不是南昌的菜不火，而是因为自己的级别不够，所以才匹配不上王者。两室一厅，在南昌人的口中，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户型，还代表着烹制南昌味道的烧菜馆。十年前是两室一厅最鼎盛的时期，这些店都开在老式居民楼的一楼。他们用家常的味道、实惠的价格，在本地餐饮行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李月辉，杨子两室一厅的老板，没开餐厅的时候，杨子巷里也就属他家炒的菜最香。菜市场就紧挨着店的后边，每天下午他都会去转上一圈，订完当晚要用的鱼，再聊会儿天，接着老李就得回去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
2: 小桃上去。
4: 好。
2: 喂，杀鱼哦，小桃，等一下吧，快上去。
4: 上去。
2: 多少斤多少他都知道的，跟他合作了20多年，多大一只鱼他都知道，不用我说的。你又在打牌啊？
5: 哎，
2: 对
5: 不对？怎么
2: 了，李
5: 总？好吧，
2: 还好嘞。
5: 还好，两天都吃饭啊。
2: 好，好，可以。好，可以哦。
0: 油烧到70%，把鱼浸入低温的油里慢炸，这样炸熟的鱼肉保留了鱼原本的鲜味，肉质也更细嫩。油浸鱼原本是广州的一道传统粤菜，讲究的是原汁原味，但口味霸道的南昌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将这道菜进行了改良，让它变成了一道经典的赣菜。萝卜干和小米椒是老李二

0: 多年积累下来的美味秘诀，再淋上一勺热油，鲜香四溢，酸辣鲜美，口味亲切的家常小炒，看似开店的门槛不高，但要想在这么多同类餐厅里大浪淘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独特的关于辣的领悟。
1: 我们这里最火的菜就是牛筋鱼、啤酒鸭，还有螃蟹脚，这是最火的。来了这是必点的菜，这三个菜。今天卖了好多鱼啊，几百条鱼，卖了几百斤呢、啊，辣椒都用了几筐哦。
0: 夜晚来临，来扬子巷觅食的人越来越多。后厨开始忙碌，不管是啤酒鸭还是螃蟹脚，每一种食材都在锅气之中被赋予了南昌喜爱的霸道滋味。
2: 行吧，
3: 可以
2: 啊，怎么样啊？好吃吧？
3: 好吃好吃，香到。
2: 下次欢迎你们再来哈。OK OK OK OK。
0: 老板娘热情爽快，在招呼客人落座的同时，就能点上几个让大家都满意的菜。
2: 够了吧？好，谢谢。酒我给你推掉了。必点的油浸鱼咯，螃蟹脚咯，啤酒鸭咯，还有那个脆肠咯，特别辣的咯，南昌人吃的那种脆肠。
4: 我其实最喜欢吃他们家的油浸鱼，然后还有鸡脚，就红烧鸡脚，入口即化，特别软嫩。就是作为南昌人啊，我觉得这个菜特别能代表我们本土特色的一个菜。还有那个油浸鱼也是，它上面的那个蒜味跟萝卜干，也是我们江西人特别爱吃的这种口味跟风味啊。
5: 还是别人家我不吃的，我只吃这一家，我不吃鱼的。我跟你说，我只吃这一家。
0: 赣菜的辣，辣的低调华丽有内涵。南昌人吃辣走的是内功流，表面上云淡风轻，但对辣的承受能力，犹如顶尖高手的掌力般绵绵不息。也是这重口味的低调辣，让赣菜有了一门绝技，就是把其他地区的经典菜通通本土化。琥珀色的酱汁咕嘟咕嘟的翻腾，发出微弱带有粘稠感的破裂声。没错，这就是下饭的节奏。用南昌的方式打开啤酒鸭，大抵就是看着不辣，却一辣到底。
6: 味道不一样，味道就是吃起来比较感觉吃起来比较有辣味啊，又有鲜味啊，鲜美味都出来了，就是味道跟别家鱼不一样，很新鲜，
7: 还有点特色嘛。你像这个鱼啊，是吧？我在其他馆子店没吃过这种鱼。
0: 无论是把这里当成自家食堂的街坊邻居，还是想要尝尝南昌特色的外地食客，都能感受到老社区的独有魅力。
8: 妈，就我在南昌读的书嘛，就我觉得这道菜很有就我读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至于这鸡脚的话，它很软，就相当于是那种就入口即化的感觉，就看起来就很下酒。就我本身只有你一瓶的酒，你酒量，但我今天吃这菜，我喝了两瓶酒都还没有醉，就是这样的。
0: 今天有几个老朋友光顾，老李高兴，坐下来一起喝酒聊天。这些年老邻居们陆续搬走，外来的顾客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就把楼上的几间房也租了下来。
1: 十年前叫两室一厅的，
9: 十年前，
1: 但是他们都是山寨版的。我是第一家打两室一厅的，第一家，南昌是第一家。因为一开始打这个两室一厅，人家不知道是餐馆，知道吧？他后来慢慢被人接受了，一开始就是十传百了，而且顾客越来越多了，跟着慢慢发展到一到三楼去了。
0: 如今很多叫两室一厅的烧菜馆都已消失在了这座城市里，但扬子巷的两室一厅却一直红火，成为了南昌众多餐馆中的佼佼者。不仅是因为开的时间早，更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最简单的财富密码。
1: 餐饮行业竞争，第一靠那个味道，第二靠价格，第三也要靠实实在在给客人吃嘛，是吧？不能偷工减料啊，对不对？
0: 从晚饭到宵夜，来扬子巷吃饭的人络绎

0: 角。这个曾经繁华又在城市发展中变得落后的老社区，因为美食又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辣椒饼是很多南昌人从小吃到大的辣味零食。随着城市不断扩张，老味道正在慢慢消失，想吃辣椒饼也只能碰碰运气。听说万寿宫工商银行门前有一个摊位，是为数不多的还在售卖着手工辣椒饼的地方。上午11点，吴小红出现了。吴小红辣椒饼是万寿宫最知名的街头美食。一张小小的折叠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辣椒饼，大部分的辣椒饼主要原料是糯米粉，也有一些是茄子和南瓜，但不管是哪一种，里边一定都要加上红辣椒。根据辣度和调味的不同，这些辣椒饼被制作成不同的形状。
1: 哪个是辣椒饼啊？
2: 这个都是辣椒饼。
1: 这些都是辣椒饼啊？哦，这看起来好像山楂啊。
2: 不，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小吃。这个是两味辣椒饼，这个是中等辣的辣椒饼，这个是甜味的，这个是煎饼辣椒饼，这个是草莓辣椒饼，这个是山楂味的，这个是甜酱味的。嗯，这样，放着炒，慢慢煮。但觉得很有味道，
1: 这是那个辣的，我试试啊。哇，这好辣！
2: 你不说你能吃辣吗？
1: 我可以，这一点都不辣，真的。
0: 如果是第一次光顾，热情的吴阿姨会让顾客先尝一尝。
2: 我自己的儿子也吃，我孙子也没事也啃。我说老仔，你说好吃吧？好吃，就是有点辣。他跟着我儿子一起啃，我儿子就好喜欢吃。我儿子以前，读书的时候啊，一个星期回了一家，就带一包到学校去吃，吃一个星期。
0: 吴小红的摊位最早是在附近的21中学门前，很多在那儿读过书的孩子都吃过他的辣椒饼。后来中学搬走了。但辣椒饼还在。在网上查找这个摊位的线索，留言里出现最多的就是上次去还在。这种看似平常的陈述里带着一些庆幸、担心和小心翼翼。
2: 我这些顾客是这样说的，哎，阿姨你千万别不做啊，不做我没有吃的。我也能想坚持做，但是我老得也一身的病，坚持不了几年。看看我儿媳做不做，他不做我都不知道做来做几年。我希望他做，但是他现在年轻人做不了，吃不了这个苦。因为白天在这一天又不能睡又不能什么的，又在这做，晚上回家做到半夜都做不了。
0: 不少顾客会给吴阿姨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在网上打卡，仿佛一系列的动作走下来，就完成了一次对年少的朝圣。那些照片里，除了辣椒饼，还能看到南昌街头更迭的夏与冬，以及时间在人身上留下的印记。一碗拌粉，一罐汤，南昌早餐的登场，隆重而有仪式感。素白的米粉在滚水里涮热，变得柔滑爽润。热气腾腾中装盘，加上酱油、胡椒粉、葱花，这些家常调味料，就是当之无愧的早餐之王。拌粉遍地开花，想要杀出重围，就得有奇招。2017年，周真真粉面店在南昌的粉面江湖中崭露头角，只用了10个月。每天卖出的拌粉就从100份发展到了1000份。刚开始的时候，店名还不叫周真真，拌粉里也没有鲜椒酱。
3: 我老公跟我妈都是吃货， 我妈喜欢自己弄吃的，我老公喜欢在外面找吃的，我不喜欢做吃的，我也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是我喜欢吃我妈做的东西，但她喜欢吃东西，我喜欢吃我做的东西，她来说我来做。
0: 杨真，周真真粉面店的老板娘，江湖儿女的天作之合，大概就是一个会吃，一个会做。为了让生意好一些，杨真和老公周文想了很多办法，在周文的鼓励下，杨真把小时候妈妈做的鲜椒酱加到了拌粉里。
3: 他就说叫我做一个好吃的粉出来，把你那个酱料给用到。然后我们说我用我们之前调那个酱料，我再拌完给你吃。他说可以，他吃了一次，他觉得哎呀好吃。
0: 将青辣椒、红辣椒剁碎，加上大蒜末、酱油，再用秘制的酱汁调味儿，腌制几个小时，鲜椒酱就做好了。鲜椒酱虽然鲜甜清香，但在周文吃起来却辣味儿。
3: 他说就少点辣味，点都不辣，这个鲜甜的味道。我说要辣味还不容易啊，我再给你弄一下。我就把小米椒也给弄了一下，也是放这个酱料，然后调了一下，说嗯，这就对了，特别好吃，但是又不能特别辣，它非得有点辣。但是有的人喜欢，好喜欢吃特色的比较少，但是都要有点点微辣，但是我们的微辣好多北方人都受不了。
0: 赣菜口味重，吃起辣来要图个鲜。周真真拌粉的独特魅力就在一个鲜辣。要说这碗粉到底有什么不同，得吃了才知道。
1: 好多人，我刚才没一会儿，后面这么多人。
4: 就这边的特色就是那个牛肉拌粉，还有猪肝蛋汤，就我推荐你可以点一下。
1: 放一块鲜牛肉拌粉，然后加啥？
5: 鲜牛肉拌粉，
1: 那牛肉。
0: 周末的早上，热爱周真真的食客们放弃睡懒觉的机会，有的拖家带口，有的驱车几十公里，为的是把在梦里就想好的那碗粉变成手中真实的小片。之后一步一步挪到初三的窗口，报上自己的口味喜好。老熟客们都知道，拌粉里的鲜椒酱一定是必不可少，因为辣的有层次，所以和其他的拌粉店不同，周真真的拌粉把拌的过程看得很重要。不管排的队有多长，拌一碗粉的时间绝不会少于20秒。弹滑纤细的米粉快速的搅拌，鲜椒酱均匀的包裹住了每一根粉，直到所有味道各归各位，一碗能打败困意的拌粉才被真正的交到食客的手上。
6: 它那个新鲜辣椒蛮好，不吃它干辣椒，好辣。他吃干辣椒，经常过来吃，也是朋友了、小孩了，都经常也到这里吃。吃的好吃就经常来，我们就住的周边。啊，应该口味要好一点，在分量了，在这个牛肉这个分量，包括粉的分量，都比别的地方要多一点。
7: 第一回吃了这个粉，就觉得特别辣，第二次就特别辣。这边辣椒加的比较多，它又有那个新鲜的新辣椒，然后又有小米椒，又有红椒，它辣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但一开始青椒你吃的有点甜，然后像那个红椒慢慢就有点辣了，然后到小米椒就特别辣了。因为我是本身是比较能吃辣的人啊，但是它如果加到变态辣，还是要斟酌着吃，吃多了也受不了。
0: 如今虽然已经开了好几家店，但杨真还是留在实验中学的老店坐镇，天天和辣椒打交道，几年下来他也积攒了不少的心得。南昌的早上 因为周真真的鲜椒酱有了新的味道。
3: 就是我每天用的辣椒量大概要100多斤，一天用完。像辣椒它

0: 选材也是很重要的，它不能太厚，也不能太绿，也不能太细。它有好几种的，有一种是很厚的，还有一种是很尖的，还有一种是很细的，还有一种是很老的。我要选那种不是很老的，不是很细的，不是很辣的，不是很厚的，因为很厚的它很容易出水，出好多水。很尖的它好辣呀，太辣了，一般人受不了。然后不好操作，然后那个好黑的、好绿的、好老，没有香气。
1: 但提起辣椒，杨真最独特的记忆，还要数刚开店时每天剁辣椒的日子。
2: 什么呀？
0: 因为那个时候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刀一点点切，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弄多了也不好，弄少的话也我们可以随时加。然后这个切的话，一开始没有觉得什么。到了晚上的话呀，那个手啊都辣得红的，通红的跟肿一样的，一晚一晚睡不着，就这样连续三个晚上，一定要熬三个晚上，他就会免疫了，就不会有一点辣味。
1: 一碗拌粉就这样，和这对夫妻缔结了火辣的契约。可现在如果问杨真爱不爱吃自己家的粉，他的回答让人出乎意料。
0: 懒得做我都累死了，闻着这个味道我都哎呀吃不下去了，因为我天天闻油，天天闻油，好。我都哎呀，我都天天闻这个佐料味，我实在是不想做东西。我觉得我闻的我都饱了，我经常不吃饭的。你像我今天一天我都没吃饭，为什么？我闻饱了，我不停地拌，不停地拌。我有时候要试吃，我就在这个吃的过程中我已经饱了，所以我一般不太吃饭。他们都说我天天吃了铁啊，其实我是不停地闻，不停地试，我就吃饱了。我每天都有试这个材料的，我每天试，不停地拌的时候就不停地试。在外面点外卖吃点什么油炸呀、奶茶呀这之类的东西，甜的。还有那个什么巧克力那个蛋糕啊什么之类的。
1: 近几年南方的粉各有各的走红方式，螺蛳粉臭的另类，成了网红，湖南粉自带音效，一缩难忘。
3: 杨振，
0: 哎，
3: 满足了啥？
4: 我是来接他下班的，然后因为他每天都要拌很多粉，尝很多这种辣的，这个咸的，然后他喜欢吃一点甜的。
1: 周真真也想把南昌拌粉开到外省。和天天守在店里的杨真不一样，负责跑外的周文出差回来，还总是要先吃碗拌粉，心里才踏实。到了晚饭时，店里又热闹起来，夫妻俩在店铺的角落里聊着琐事，也展望着未来。一碗拌粉就是这对创业夫妻之间最火辣的土味情话。
5: 南瓜饼现做现卖，南瓜饼现做现卖，春卷韭菜。
1: 老味道凭借着路人缘总能点石成金，一击必中。
5: 春卷韭菜盒子，南瓜。
1: 专做赣菜的遇见老南昌，把南昌老味道做到了极致。
6: 你要盖子是吧？好，我给你来。
1: 刘彩琴，遇见老南昌的老板娘。
6: 哎呦，没做好。
1: 在开店之前，他去了不少地方，因为在他看来，味道可以是传统的，但菜式却不能一成不变。
6: 当时在这个做这个老南昌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走了很多地方，也品鉴了很多地方的菜，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我们的辣度够。
7: 这南昌人比他们更能吃辣，他不比四川那种麻，湘菜它比较甜一点吧，我们这边就是纯辣，一辣辣的就是停不下来吃东西，吃特别吃那个小菜，我们比较经典的我们老南昌的小菜。吃来都是辣上头，就是停不下来，
6: 一辣就是一针见血的那种辣，就是让你吃的那种辣到怀疑人生的那种辣，我感觉一般的人都受不了的那种
7: 辣。辣了之后马上喝完水马上又想吃，就是这种
6: 麻头发晕的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这个他就会出汗，他不吃都会出汗的那种感觉
1: 香辣藕片每桌必点，用的就是最简单的食材和最地道的调味。
6: 那藕片的那个点单率也很多，它是每桌几乎都要点的必点的，到我们这来吃。我们的藕啊是专门是那个一个专门的，我们从那个农家他那跟他定制的那种藕，

0: 选粉质更强、纤维较粗的老藕，拌上辣椒油、花椒油和新鲜的小米辣，老少皆宜。既是开胃零食，也是下酒好菜。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藕片哈，人家都是用那种普通的辣椒末子，吃到嘴巴就会有黏黏的感觉。我们现在也改良了一下，就是用那种自己熬制的那个酱，辣椒酱，再用那个小米椒一起再拌，那个颜色又好看，而且味道也很好。
0: 南昌的食材有很多，但人们却偏爱鸡脚。无论是烧烤店、卤味店，还是水煮店，鸡脚都能稳占 C 位。
2: 我就喜欢吃鸡脚，它鸡脚吃的好上头，可以做微辣，但是也可以做少辣。但是我们是南昌的本地人，更喜欢吃那个重辣的，味道重一点的。
0: 沾辣椒打底，快炒后趁热出锅，视觉上就阔气十足。之后又放到高压锅里压，鸡脚在浓油赤酱里烧得软烂。焖汁过后，筋皮把酱汁里的香辣通通吸收，无比入味儿。鸡脚入口即化，香辣的汤汁裹着软烂的胶原蛋白，形成鲜明的口感。辣味席卷着食客的大脑，越是辣，就越是停不下来。
3: 特别好吃，
4: 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哈，在家里面吃的那种味道都差不多。
5: 我比较喜欢我的鸡爪。
4: 价格啊，不管是口味啊，这些都挺适合我们个人的哈。反正我们觉得这家店的口味特赞，经常三两点的时候也会过来吃，偶尔也会打包回去吃。
0: 菜品新颖，味道正宗，店里的生意蒸蒸日上。为了不让顾客踩雷，每一道新菜都要经过多次品尝，直到大家一致认可，才能放到菜单上。
1: 比上次的好一点。
6: 排骨还要多烧一下。
7: 排骨要多烧一下，
1: 你尝一下喽。
8: 小心这方面，
1: 试一下这个重，
8: 注意一下，
1: 试
7: 一下。哎，这锅肉好大，
6: 酱味还是蛮浓的，
7: 辣味够吧？
6: 辣味也差不多。
7: 好，
8: 味道多好，调的味道还可以。
0: 辣椒越是鲜生夺人，就越得让每道菜都辣出特色。迷你小白粽，下油锅炸到表皮酥脆，酱汁的鲜辣来自干辣椒和小米辣，裹在粽子的脆皮上。咬下一口，满口生香，再细细品尝，又是一番与众不同的软糯清香。要保证每道菜都能吃出本地味儿，又要让人吃得有新意，这就需要掌勺人对南昌味道有最细腻的理解。新餐馆不断出现，老味道面临消亡，但不管城市如何变迁，南昌的辣牢牢地扎根在一日三餐。和急于证明自己能吃辣的毛头小子不同，这位世外高人出招前总是先来点人文关怀。瓦罐汤滋补，低温慢炸的鱼肉鲜甜，辣椒饼先尝一块，再决定买还是不买。只有三锅的鸡脚，也只等待懂得细细咂摸的人。正是这种淡然，让南昌人吃辣的水平深不可测。他们点到为止，却无所畏惧。
9: 在我几十年的洗澡生涯中，浴缸里我泡着洗，泳池里我跳着洗，大海里我游着洗，
10: 海面上没见您啊。
9: 我太重沉下去了。嗨，现在我用它洗澡了。
10: 这怎么洗呢？
9: 嘿嘿，节约用水，我淋着洗。
10: 淋浴节约水，低碳又环保。

0: 中华大地千年美食长河中，从来不乏新的味道，打破原有藩篱。与此同时，亦有人将老的味道代代相传，在漫长的岁月中，使其超越美食，成为情怀。老味道，老手艺，以年为轮，形成一圈圈涟漪，新旧更迭，蓬勃生长。重庆山水鼎城，三湾九道拐藏在坡下的老店数不胜数，餐饮业竞争激烈，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店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更是各种翘楚。蔡大嫂餐馆便是赫赫有名，九龙坡苍蝇三巨头之一，门头和名字十分随性洒脱，是附近员工的非官方食堂。
1: 思路好大点。
0: 如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更是把武士挤得满满当当，吃什么自己写，完全自助式。
1: 头付钱哈，吃了再付。
0: 他身后的男人就是蔡大哥了，帮忙算账的这位是小蔡，老板儿子，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夫妇俩一刻不得闲，蔡大嫂招呼客人，备料拌菜，蔡大哥常年背对观众，身边围绕着准备的满满当当的材料，面前三口锅，两口烧油，一口炒菜，油温一直保持70至80度，热油舀进猛火锅，直接下料翻炒，这样出菜最快，客人络绎不绝，厨具损耗极大，炒坏的锅不计其数，即便是控油温的电炉，一年也要用坏4-5个。
2: 重庆是知名的火炉之一嘛，外面47度，里面就差不多60多度了。人来了，他就不停地去炒，他不管再热，他就必须炒下去。
0: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比起在屋内就餐，大家更青睐于在斜坡上支起简易折叠桌，斜着坐，敞开吃，一点点坡度毫不影响扒饭的速度，脚趾抓地，辣到过瘾。
3: 在重庆的话，像这种小店的话，另外一个叫长鸭馆子，重庆人一般就是吃这种长鸭馆子。因为长鸭馆子的它味道其实更正宗，更接近一个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4: 这个就是适合重庆人的味道，就是这种辣辣的、麻麻的，就是那种又辣又麻。
5: 我觉得还可以排第一名呢，真的。
6: 这个炒法不一样，这个是下河帮的菜啊，成都是上河帮的菜。
7: 要吃的话，肯定吃2碗饭，但是我要减肥，只吃一碗，又想吃啊，又想减，吃了再减。
0: 青苔渗进砖墙中，黄爵入下打个饱嗝，心情巴适，一阵穿堂风瞬间回到90年代。
2: 我2岁的时候就在开着了，起早贪黑，我觉得父亲吧，也就是说特别辛苦，晚上忙完了12点钟，然后切牛肉啊，切各种肉类，2点钟忙完吧，就睡到凌晨4点钟，2个小时就要去杨家坪的肉铺去拿肉。
0: 作为一家成功的苍蝇馆子，忙碌只能是注脚，味道才是真正的王道。店里的招牌腰花由夫妻二人合力完成。清晨6点，亲力亲为去市场拿菜、选调料。按蔡大嫂的话说，送来的货永远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子去膜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20年的功夫才是这道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3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1/3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制，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1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重见天日之时便是大展风采之日。要想出彩，这道腰花少不了他们的贡献。泡姜泡椒，酸辣点睛，刺激味蕾。年围在炉前，蔡大哥已是3头6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 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8: 火爆腰花 QQ 团团，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9: 下饭好下饭，平时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了吗？
0: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10: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冲的，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0: 三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石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11: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8: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9: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0: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会有2-3个小时闲暇时间。但躺平这个词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7-8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10: 好不容易我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早餐都要做面条，2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0: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10: 从小就这种思想，哎，要

0: 30年的时光一闪即逝，味道没变，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1: 从初中就该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陪着我成长了。
2: 他爸爸在吧台，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1: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的时候你才那么大。
3: 我介绍的时候才这么高。
0: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平菇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碰撞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4: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这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5: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2: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5: 前的老式口味，不错，很香，是吧？
2: 很推荐这个菜。
0: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
1: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0: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1: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了餐券，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0: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以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1: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1: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0: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之中。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到每一个地方去，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的案板上的猪肝。一步步，
5: 人才培育。
6: 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

0: 部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于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1: 你拿的把子早就到你那里拼鞋子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这里头嘛。这开车下来的时光的经常把子开起来真的是心酸心寒了。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了，非常有人嘛。新闻们在经常个三月里才摸不起个好。
0: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2: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十年，一般你的太极拳啊、金水气功啊，啊，五岁以后呢，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0: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边有一些新款，要不等一下我要帮你选一些，你可以去我们的 VIP 试衣间里面坐一会儿，
1: 哦、
0: 等会儿。
1: VIP 试衣间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去看一下 VIP 试衣间。
0: 好。

0: 天氛围感的效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那就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风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
0: 必备。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气。

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家电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

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警戒》。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也是基层公安的重要职责。辖区企业厂区人员流动大，物资设备堆放多，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一旦发生盗窃案件，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2: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们员工去巡查，发现那个小三那个电缆少了。我们后来翻监控翻到呢是小偷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1: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筛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1: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3: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踩点呢，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了，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嚣张，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1: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3: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

0: 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30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画面中，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1: 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当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2: 抵达柯桥福泉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附近，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20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1: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7月30日上午，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浦派出所送上锦旗，对民警全力守护企业财产安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上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驾护航我们企业
1: 在此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重点库房、物资存放区域完善监控布设，补齐监控盲区，夜间加强巡逻值守，贵重金属物资妥善保管，同时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从源头降低盗窃案件发生风险。如遇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案发现场，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争取有利条件。
4: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排队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12: 还剩下这么多。
13: 服务员姐姐。
12: 你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流动资金全部转到国外去，我们到国外继续研发。
1: 我们这儿是一分钱都动不了，我们能顺利出境就不错了。您就别再想研发的事情了。马上联系投研林实验室负责人，让他们派人来中国。结果实验室里还剩下的或者税金都该向他们出售。有了这笔钱，
0: 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把中国人的基因卖给外国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是重罪。我不知道啊，
1: 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会铤而走险吗？ 所有的事你都参与，你以为你脱得了干系吗？
2: 阿珍啊，我现在就去联系。
3: 谁？云长，是我。

0: 刚才听到我们说话了，对吗？明成，你带我一起走吧，我愿意为了你放弃一切。杰辉现在已经是个烂摊子了，你耗在这里也没有用。
1: 上了这条船，就没有回头路了。你要想好。

0: 我们的药已经被人家抢了，云城一直在骗我，他说新药是在您的成果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是 SCQ-39的升级改良版，实际上是仿制国外的违禁药。
1: 小然，这么大的事情可千万不能乱说呀！
0: 宪政版权，我亲耳听见的。
1: 伦理委员会还未审批通过，他就私自用于地下实验，新药致人死亡的传闻，现在看来应该都是真的。小然，偏执的人一旦走进死胡同，那就是无药可救。现在报警没有有力证据，只有你的口供不足以将他绳之以法。爸。
0: 我真后悔，我想做出成绩给你看，但从来没想过会闹出人命。云晨现在变得特别可怕，我都觉得我不认识。

我以前犯了什么错，只要能够迷途知返，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好女儿。

0: 这么晚就要出来有事吗？薇安，我想告诉你，杰辉研制出来的新药，对外说是HCQ39的升级版，其实是仿制国外的违禁药。这些我都知道。
1: 他给我姑姑吃的药，我们已经分析出了成分，交给警察了。薇安，他还要去国外继续研发，为了筹集资金，他还要把实验室血清卖给国外的实验室。他疯了！中国人的基因信息外泄，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0: 只有你能劝他，他最在乎你。你还是劝他收手吧。
1: 他如果还有一点良知，他就不会害死我姑姑了。
0: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去机场前，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1: 去哪里呀？
0: 不该问的别问。
1: 嗯。
0: 开车吧。

0: 啊，长，你终于想到了，我就知道你会找我。结婚名下实验室的所有血清样本全在这里，市面上你想买都买不到。应该就是这，因为已经十分钟没有动了。
1: 这附近全是仓库，应该就在其中一个。
0: 好吧，
2: 我报的价格你分都不能少。
0: 放心欠都会达到你的两账户。
2: 合作愉快。怎么了？没怎么，有点晕车，头好痛啊。
3: 如果杜院长你想去参加的话。

0: 院长，以前很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其实我心里已经能够接受小苏了，
1: 或许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接受不了。
0: 有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不能原谅我吗？如果您觉得人活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得幸福，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尤其是对于死掉的人。
2: 院长，你等等。
0: 如果杜院长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0: 林一静、张宏坤、谢思妍、吴伯涵、王启航。好了，宾客名单、手办礼还有流程，我都已经确定好了。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怎么了？都要嫁给我了，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呀。
1: 我只是在担心，如果婚礼那天我一不小心手抖，把捧花扔到地上，这算不算是婚礼事故？
0: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什么都不算事故。很多年后想起来，都是美好的故事。
1: 我觉得我现在幸福得不像话。

0: 真是华生妹，瞧我的表现，这下我了个心愿吧。
1: 你跳得好不好？
2: 跳得好，本来以为还可以积累一些取笑我的素材。

此刻，两位新人已经来到了舞台的中央。那我想问到新郎的是，有什么话要对面前美丽的新娘讲吗？

0: 在拉卡亚遇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固执、逞强、自以为是。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在我眼中都变成了你执着、勇敢的闪光点。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想要和你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包括将来，我都会一直爱你，我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1: 那么在此刻，新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
2: 顾云章，无论富贵，无论贫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会努力，努力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0: 永远。
2: 我努力。
0: 告诉我，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2: 我会陪在你身边。
1: 各位，此刻让我们一起见证新人为彼此戴上戒指。

小老板，亲一个呀！

0: 下面是最期待的手捧花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
1: 今天我想搞一个特殊，我想把我手上这一束捧花送给我的母亲赵美兰女士。你送给我了。
2: 希望兰姐可以收下这束捧花，延续我的幸福。
1: 赵叔，赵叔叔，我妈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好好照顾她。她这个人呢，嘴硬心软。要是生气了，你就多哄两句。还有你，不要总是欺负赵叔叔，家务活也帮人家一起分担一点。
3: 你问问你赵叔叔，我欺负过他吗？嗯，
1: 还点头。
0: 没有，从来都没有。
4: 赵叔叔，我看啊，咱俩这个家庭地位很像。
3: 哎呀，还牵着。谢谢大家。云珍啊，阿姨就把维安交给你了啊。这嫁女儿的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光了，我都没词儿了。
1: 好啦，
4: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维安。
1: 放心吧。

0: 就是他们历史的大事件。
1: 罕见病国际科研学术大会第一次在华人召开，大咖云集，听到就是赚到。
2: 由顾云珍顾教授带领的亨廷顿舞蹈镇特效药研发团队做了三期临床实验报告大会 ，GHS380取得巨大性突破，这可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呀！
3: 顾教授就是那个为爱改变研究方向，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帅哥教授吗？
4: 为爱治愈不治之症，看看他们，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呀？
2: 据说呀，当时研究舞蹈症最厉害的不是顾教授，是师娘。
3: 要说这个师娘啊，比顾医生还要传奇呢。本科学历却发表过不止一篇高影响因子的 SCI 一作。
2: 师娘本身就是舞蹈症患者，当时她就是 GHS380 第一个被试。若不是她，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性发展。

0: 其实 S380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进展，首先我想感谢所有患者的信任。如果不是当年所有患者的支持与奉献，我想我们肯定不可能这么快地突破困难。经过整个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辛苦奋斗， GHS380 在改进之后终于通过了3期临床实验，被批准上市，用作早期亨廷顿舞蹈症的治疗，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被批准上市针对亨廷顿舞蹈症治疗的基因编辑类药物。我们也感谢可以获得各个国家级的基金奖项他们的资助与肯定。这些看似重大的研究成果，其实只是整个医药科研进程当中很小很小的。每一个看似重大的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很多人背后辛勤的付出，是他们所有人的付出才让我们可以触及到上天赐给我们的那束光。谢谢大家对我们实验室的肯定与支持。我还想感谢我的太太苏维安女士，
1: 这样的场合苏医生怎么没来呀？是迟到了吧？我听说他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
0: 是他挺身而出以身试药，作为战友，作为伴侣，在我的研究和人生道路上不断地给予我力量。最后

我还想感谢所有勇敢的患者，感谢你们从未放弃过与亨廷顿舞蹈症的斗争。这扇希望之门是属于你们所有人的。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

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0: 俺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他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还是会想起改变俺一生的那年。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四，皇帝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俺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1: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2: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天可真漂亮。
2: 那可不，小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寻到这么好的媳妇。
4: 醒醒啊！
1: 哎，
4: 秀啊，装扮好了吗？
1: 咋样？
4: 哎呀，俺闺女真好看。
1: 娘，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了？
2: 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
4: 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2-3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啊，对了，连夜呀，这上轿之前吃的同心圆子准备好了吗？
1: 现在还早，我待会儿就去。
2: 哎，现在就去啊！哎，
1: 好嘞，娘，俺去替俺姐尝尝。行了，
2: 看见吃的又往前钻，又不是你出嫁，把门给带上。
1: 开门干啥呀？
4: 哎呀，秀啊！这是10块光洋，是娘的提起，不是跟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1: 娘，
2: 苏苏也有。
1: 哎，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2: 行，
3: 姐你就收着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
2: 听话，是，别让你爹知道，回头又给我们吵吵。
1: 谢谢你。
4: 哎，娘给你试试这个箱子的锁啊。哎。
3: 娘，所有钥匙俺又抹了一遍油，都试过了，
1: 好用的。
2: 还得试试，试好了就心里踏实了。
4: 这陪嫁的锁呀，好用才吉利啊。嗯。秀秀啊，哦，你等费文典毕业，这婚事拖了3年。娘估摸着，你那费家嫂子呀，那心里都急得冒烟儿了。娘给你试好了，啊，拿着。哎呀，秀啊，娘嘱咐你几句。

0: 去，嗯，
1: 娘，你出了咱家的门，就不再是宁家的大小姐了，你是费家的媳妇儿，嗯，嫁过去好好过日子，给你费家嫂子好好学习持家的本事，好好恭敬你费家嫂子。
0: 娘，您跟俺说过，长嫂如母，俺知道这其中的礼数。
1: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爹娘当家的，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无愧于先人祖宗，待文典媳妇儿被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文典手里。

0: 大奶奶，大奶奶，俺回来了！大奶奶，
1: 接着少爷了。
0: 大奶奶，俺到了县上客栈，可人家客栈的人说，少爷天不亮就走了。俺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
1: 还能去哪儿啊？着急了，腿儿就往回走呢呗。你回来路上没瞧见人？
0: 没看着。
1: 这是抄近道了，
0: 这大雪荒天的，小道走不了着呢。
2: 你赶紧找几个常给咱家干活的人，大路小路的都去细找找。哎，雪窝子里头也得翻一翻哈，赶快去。
3: 那俺去了，大奶奶。嗯。你所住家，西果子两包，分量足。
2: 给东家，给东家太太贺喜啊！
3: 走。
2: 这是你的？
3: 哪送的？
2: 冯四家，西瓜子一包，分量挺足。谢谢老哥，谢谢老哥。你看，俺是从一来到西的，哎，你看俺俩那点儿利钱，给俺免点儿，咋样？<笑>

1: 你又叫耍到俺脸上来了！没有，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欠的款结清了。
2: 别的人，
1: 结不清就拿地顶账。
0: 你老爷，你老爷，你老爷，您大人有大量啊，别跟俺计较啊，俺的心意是好的。
1: 废话别说哈。
0: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1: 别，你老爷，
0: 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下这身衣裳了。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西饼子。那西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这些渣子，俺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
1: 啊，踹死你啊！
0: 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连你跟凤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还净整些个歪门邪道。
3: 你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
0: 两边带这一共15个银元，
3: 回去准备吧。哎呀！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他爹啊，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的。
1: 他娘，这事儿你别管啊！
3: 大喜的日子他还敢蒙俺？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
0: 起来吧。
1: 哎，闺女，快去。
3: 筐子送客。筐子，来的都是客。

0: 赶紧沏上茶，拿喜果子招待好大伙。
1: 好嘞，大奶奶。
2: 起来。
3: 豆姐嫂子，
4: 你的大恩大德，俺们全家都忘不了。
0: 去吧，去吧。哎呦，
5: 天牛爷爷，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6: 好雪啊！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枕着馍馍睡。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的秀秀，要嫁给他的费文典了。

0: 退退退退！
1: 哎呀，他咋了这是？
0: 退！啊！退退退！
2: 哟，俺当时一个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坨冻硬了，不嫌臭啊？
3: 粪是粮之贵，粮食粪之精，你们嫌阿子？俺看你们这些穷鬼根本就不懂。等多收粮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念这份的好了。
4: 哎，你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
3: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让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4: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西果子吃得完吗？
3: 咋事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哎，摊上事儿了。
2: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4: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脸面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
5: 俺也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果子去吧。
4: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5: 到时候再想着收回来呗。那怎么弄？
1: 扣子。
5: 谁让咱坐着人家的地呢？
6: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
7: 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
8: 哎呀，那你能空手去吗？
7: 是不是得买两袋西果子呀？买西果子是不是得花钱啊？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只能买地。哦，
6: 听你的，咱就过个死门子。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哼，
7: 成亲？咱这儿媳妇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知道呢。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

0: 让东家上门来讨礼，俺看你丢得起丢不起这个人。
1: 你们去宁家，去费家，
0: 这是去哪家的？
2: 看着有点眼生，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宁老爷的钱吗？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花心斋的喜果呢。
3: 可好吃了，
2: 谢谢啊！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哎呦，记不住了。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李嬷嬷给客人沏茶。哎，
3: 好，
2: 不用，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可。东家奶奶，俺爸就是听说大小姐跟您年轻时候长得。 可像了，就跟仙女似的。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儿。您看能不能让俺先看看大小姐？啊，东家奶奶。嗯。
3: 行嘞，李嬷嬷带他们去看看。
4: 好的，太太，两位女客跟我来。
5: 来，看看，
6: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5: 小哭鼻子今日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6: 俺姐是不像劲，想看就能看的。行了，进来吧。进来吧。哎呀，
7: 姐，咱把这盖上。
6: 娘们都答应了，不用。
7: 必须盖上，不给他们看脸。
6: 二位小姐好，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2: 鸡公岭。
6: 来干啥的？
7: 干这个的。
6: 啊！ 走。

兄弟，哪个山头？

0: 把新娘子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可好了，俺老的叫杜大鼻子，俺是鸡公岭的。今天你们这新娘子就是俺绑的快票，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午夜前给俺送到鸡公岭，随时可以报人。
1: 兄弟，
2: 天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何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儿，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0: 爹，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哈哈，俺明告诉你。
3: 那小娘们儿已经上山了，午夜前，俺要见不着赎金，俺就给这小娘们儿开了包。兄弟，走。你那处长，你看俺笑话呢是吧？
4: 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有事啊？
5: 队长，东家，我直说了，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4: 小小，老东家回来了。小小，小小哎。
5: 小小，这个宁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6: 可不是。
5: 他爹，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快想想办法呀！他爹，哎，他爹，你怕我啥呀你？娘，你慢点，你听我说呀，他爹。
4: 杜大鼻子，俺小家。哎呀，他爹，快准备钱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多少钱？5000。5000，俺上哪儿整去啊？
7: 来了，没事啊？关门！大白天的关门干嘛？你拿银钱干嘛？你说干什么？就一件事，能让俺拿钱。
5: 买地？谁家买地啊？
7: 秀秀，让马子给架走了，俺得找宁老财买地。
8: 大奶奶，您叫我呀？
9: 客人来了多少了？
8: 坐了2桌了，得有20来个。
9: 大总，文典还没回来？
7: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还是按照吉时出门去接亲，回来路上走慢点，给文典也腾点空。新媳妇接回来，咱也就算踏实了。
8: 行，那俺这就准备去，马上就去接亲。
9: 哎，接亲，
8: 走。
10: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9: 咋了？出啥事儿了，桂耀兄弟？文典出事了？
10: 宁秀秀，宁家大小姐。

0: 这是何家的事儿，这是何家的事儿。
1: 那他不相借钱，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
2: 东家，何家，何家来言了。
3: 娘，长辈们都在呢，可以说是有礼了。

0: 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
1: 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
0: Red.
1: 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乐乐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赎人，救秀秀。
2: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3: 这七凑八凑，行啊。
2: 要是不够啊，找亲戚会的楚会长，再借他3000。借，你倒是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
3: 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安东，安东，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2: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薛瑞不是说了吗？人家杜大鼻子不娶性命，也不用刑。
4: 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5: 大叔，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4: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学校也就一个人协商着，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
0: 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四叔叔说的对，
6: 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诚意嘛。
0: 陈良，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
4: 就是姑娘的清白。马子要银钱，压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3000啊！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俺就先走了。
7: 哎呀，四叔，
6: 四爷爷。

0: 对呀，这小新娘子长得还挺俊的啊。
1: 俺想见你们当家的。
0: 啥？你说这小妮子胆子还不小啊，一张嘴就要见大当家的，啥事儿？你跟俺说吧。
1: 你们能不能先把俺放了？钱，俺之后一定给你们补上。
0: 你啥玩意儿啊？别怕，别怕，别怕啊！你说俺把你放了，谁给俺钱呢？
1: 俺可以，俺可以给你打欠条，立字据。
0: 你那个欠条顶个屁用啊！你爹，他今天要不拿钱来，你就是山寨所有人的亲娘。老九，把他给俺看好。
2: 好嘞。

0: 这趟票子架得好，还多亏了马谷苗池两位女兄弟，
1: 谢谢大当家的。
2: 俺看你们这赎金呐，不好要了。爹，娘，
3: 可卿，
2: 俺回来了。
3: 可卿，
2: 你这个贼仔，你不在家好好看家，你乱跑个啥呀你？
3: 爹，是杜大明的人干的吗？ 俺去请指挥长楚会长，让他把所有的弟兄全都带上，杀杀灭了他。
4: 可君，保命重要啊！
2: 小心点。

0: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笑>
1: 爸爸真好。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0: 爸，
3: 来。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新郎夫再给你烫烫。哎，嫂子，咱们费家的祖训有规矩，说迎新娘子之前不允许客人进门吗？哪有这规矩啊？
1: 那现在一个人都没了。成亲的吉时是在娘娘庙算的，时间还早着呢。
2: 等亲，等亲。
1: 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走吧。
3: 王奶奶，
4: 你先去上香。
3: 嗯。
4: 宁家那边有消息了？
3: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土头公骂走了。
4: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
5: 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不用问，去吧。哎，爹娘，各位列祖列宗在上，俺文典能长大，读书，费家能有今天，全都是靠嫂子一手操持的。以后俺要成家立业了。 请各位列祖列宗能保佑俺嫂子，保佑俺们全家过上好日子。俺一定好好孝敬俺嫂子，像对娘一样。

0: 老爷，这些是楼管局见人。
1: 刘老爷，俺家大奶奶请俺把这个交给您。
2: 费家嫂子说啥了？
1: 说是让您尽快能给个转话。
2: 这要门送他家彩礼单子是啥用心？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家的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3: 真这么说的？
1: 是这么说的。
3: 行了，你先下去吧。
1: 哎，
3: 哎，你跟小青一定要把少爷看好，千万别让他出门，知道吗？
1: 是。
4: 夜前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午夜前清清白，
5: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2: 费总是你好汉呐，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5: 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2: 熬过今晚就好了。

0: 小美人儿。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
1: 你要干什么？
0: 来，哥嘴里嘴喂你啊！
1: 干什么？你要干？
2: 喂，你谁呀？
3: 俺是你们大当家请的客人。
2: 客人？啊，客人不在大堂里待着，出来溜达啥呀？
3: 俺这找茅厕呢。
2: 这不遍地都是茅厕吗？
4: 别出声！
2: 别走！
4: 别出声！出声俺砍死你！你们绑来那姑娘在哪儿？
2: 在柴房。
4: 别出声！
1: 来人！
4: 放开
1: 我！来人！
5: 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俺吗？
1: 郭二哥。这是你啊。哎，
5: 是俺。咋就把你给绑来了？
1: 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在这儿了。哎，
5: 好好好，俺跟你说啊，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出去后，右手边是马棚，那里人少，还有。妹子，
6: 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
5: 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赶紧的，把他衣服。
7: 哎，咱们呀是本家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客气。这小时候俺陪你练拳脚，没少听你当师傅的棍子。来，喝茶，
8: 来
7: 尝尝我们鸡公岭的野茶。
4: 快走，快走，快走！
1: 你没事

0: 大脚，大脚，你怎么来了？大脚，南丹，你回家。我接到任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
1: 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2: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1: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2: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来吧，先给俺跪一下。
3: 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4: 欺人太甚！放下！放下！
0: 少哥，把枪放下。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3: 饿了，等你们大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0: 酒就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
5: 没事，没事。你歇会儿。歇一下。 大脚，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不想当杀人人，咱赶紧回去。真的就，俺爹为啥不来救俺呢？俺爹真的不愿意卖地赎俺。
3: 俺是听说你被绑了，俺立马就来了。你爹卖没卖地，俺不知道。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咱回去，回去你就啥都知道了。哎，走吧，快快，一会儿追上了。
2: 顾大哥，大当家叫你回去。

0: 这家伙火力老猛了，你管多远，枪枪毙命！哎。
1: 大哥，这叫摸心蛋儿。
2: 孙儿，哎，啥时候才能学会了办事之前跟俺商量一下啊？
1: 你他娘的疯了你！
3: 不是，杜春林是杜家的老小，他有两个哥哥，都是穿官衣的，那是老杜家的宝贝儿，你就这么给办了是吗？啊！
2: 那是我从小光着屁股一个被窝长大的兄弟呀！大哥，你看娘的，我今天大哥，俺错了，大哥，你不是大哥，俺是怕你给兄弟们把命给搭上，俺是怕他们过河拆桥，所以咱才这么干的，大哥。
4: 算了，一个月不许下山。
0: 大哥，你放心，帮师
2: 滚！
0: 俺大哥是黑帮，谁敢惹帮子？

0: 嫂子，哎，嫂子，有消息了吗？嫂子，嫂子来给你送点吃的，吃饱了才有精神。成亲这事儿挺累人的。
1: 嫂子，俺现在心乱，吃不下，俺想去宁家。秀秀回来了，俺直接接回来。嫂子，俺
2: 嫂子跟你一起去，要个说法。
3: 给俺备马，快去！找你兄弟们，二哥，快去！
4: 二哥，二哥，就俺一句劝，你那快票不成，那现在这不都到家了都？
3: 你他娘的天天拦着我，人都跑了，你告俺怎么办？
4: 二哥，大哥不也说了，一个月不让你下山吗？
3: 他人跑了，等于到手的五千大洋没了。
0: 大奶奶，咱们到了。嗯，不，嫂子，这是秀秀回来了吗？秀秀，哎，少爷，
5: 文迪，洞房之前见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叔辈小子，你别让人看笑话，咱得懂规矩。嫂子都懂，听嫂子的啊。嫂子替你去看。
3: 小静，哎，照顾少爷。好。听听嫂子，还没到子时，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性子急啊！这不是文典放心不下吗？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我可不能让他遭罪。俺答应你了，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给送到费家去。
1: 秀秀真的回来了。
6: 哎，少爷。
0: 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
3: 这俺就放心了。
0: 文典，
5: 嫂子，
0: 快，咱回呢，回去准备接亲呢。
1: 嫂子，秀秀回来了，
5: 你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吗？小星，哎，一会儿给我们送到了，你就抄近路去请一下司仪宁学师，一路上把能叫的亲戚还有街坊都叫上，告诉他们新娘子午夜之前送过门了。
1: 好嘞，
3: 太好了，秀秀真的回来了。
0: 文典，咱赶快回，你也洗把脸，把新郎官的衣服都换上。 咱们准备成亲拜堂，开灶迎客呢，啊！
1: 嫂子，秀秀真的回来了。
0: 这会儿你得听嫂子的，嫂子跟你保证，一定风风光光的让你把这个亲成了，风风光光的把新媳妇儿迎进费家门。
1: 嫂子，俺都听您的。
0: 哎，走！
1: 哎，走，少爷
3: 回来了，
1: 慢点。
3: 刘胡子，刘胡子，来了，大奶奶，
7: 赶快叫人守着门口，准备迎新娘子抬嫁妆了。好嘞，
3: 嫂子，俺能干点啥？
0: 赶快换衣裳，挽花球，走。
3: 好，
8: 大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李哥请，李哥请，
7: 大吉大利，
3: 谢谢谢谢谢谢，李道李道李道李道，又三叔，三叔，
7: 原来呀。
0: 谢谢谢谢，哎，赶紧，李哥，李哥，走吧。哎，这衣服还皱着呢。
3: 好了吗？
0: 文典啊，
3: 啊，
0: 这场婚事来的不易，一会儿你们得拜堂成亲，新娘子得入洞房做福，你还得招待客人，这一样都是不能少的哈。
3: 明白，嫂子。
0: 你听嫂子说完。
3: 嗯。
0: 嫂子就是想让你知道。 不管嫂子怎么安排，那都是为了你好。你得跟嫂子一起把这场婚事办圆满了，所以都听嫂子的，行不？
1: 嫂子。

0: 您俩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啊！俺明白，秀秀回来了，这是俺俩的劫后余生，俺一定让婚礼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哎，
1: 都听俺的。
0: 周正不？
1: 周正。

0: 那咱就不吹了啊！哎，费家嫂子，哎，俺们宁家在午夜前把新娘子给您送来了。哎，可毕少爷辛苦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1: 俺就不用洗了，俺大伯还等着俺回去回话呢。
0: 让你受累了，
2: 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给您道喜了，给您道喜了，
0: 谢谢啊！快！新娘子，下车了。新娘子，到家了，下车了。咱过门了啊！卖火盆儿。

0: 我们家宣誓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呀，结识你守道，独善其身，乃大德之人，替先公谋亲，才使费家香火永继，实为费家的功臣，金表齐礼，以彰其德，应受他们一拜。
1: 坐坐坐坐。

0: 新娘子该害羞了，这新媳妇儿一个人看就行。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吧？咱们开席吧。
1: 哎，请大家伙，快大家伙开席。开席了，开席了，可喜酒了，可喜酒了。这大晚上来给你道喜的可都是恩人，得好好招待。
2: 嗯，是。
1: 小青，
2: 哎，
1: 带少爷去招呼大家伙。
2: 哎，好嘞，少爷，
1: 走走，稍等。
2: 秀秀，你一定很累了。
1: 好好歇着，俺一会儿来陪你。嫂子放心，俺一定好好照顾大伙。
3: 好，好，
1: 行行，
2: 好，
1: 少爷，
3: 去吧，去吧。
1: 看见那两口？
2: 明白。
1: 是苏苏吧？
3: 哎呀，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
1: 小嫂子，俺不是有一片你和文典哥的。饿了吗？
3: 俺肚子快饿扁了。
1: 把这斗篷脱了，
3: 谢谢嫂子。
1: 吃吧，这些俺都能吃啊，都是给你准备的，吃吧。文远嫂子，你人真好。
3: 苏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3: 这些嫂子，你不会怪俺吧？俺不想骗你的，俺也是为了俺姐。嫂子知道，苏苏是个好姑娘。你这么做不只是帮了你姐，也帮了我们所有人。嫂子不怪你啊，你就在这儿踏实待着，吃饱了要是困了你就先睡下来。但是有一点。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包括你文典哥。如果别人知道了，你就帮不了你姐了，知道吗？
1: 哎。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2: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8: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6: 走走走
2: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弄死你！你走了没有？啊？
1: 妈妈，
2: 你爸来啦！
3: 大家好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11: 好的。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寒暴避住五步法。

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吃吃吃，来，坐坐坐，吃。坐坐坐，一会儿就上馒头哈。今天饭菜管够，馒头马上就来。还行吧？还行还行，不行也得行。跟谁不喝，你今天也要跟学师叔喝。要没有学师叔，今天你的礼就不成了。
1: 嫂子，俺知道。学师叔，俺敬您三杯。
0: 好好好。
1: 哎，
2: 倒满倒满。哎哎，
1: 学师叔。
0: 敬你，
3: 那可多了，吃的都这会儿了，人家还来喝你的喜酒，那都该感谢你。
0: 那俺都敬，俺都敬。
3: 能行啊？
0: 能行，今天很高兴。
3: 高兴啊！来，西兰花来敬酒来了。哎。

0: 秀秀，你睡着了哈？嫂子，嫂子，俺不会喝酒，但是俺今天开心。哎，嫂子，你小点声。哎，嫂子，小点声。秀秀累了一天了，都睡着了，你再把他吵醒了。
1: 小点声，小点声。来，快，
0: 秀秀，
2: 上床。
0: 秀秀，嫂子，俺自己可以，俺可以，你看，俺可以脱，可以，俺可以，秀秀。 小小，
2: 睡，都踏实睡，睡过今晚就都好了。

0: 慢点，过了这坡，咱就安全了。慢点，大乔，哎，歇会儿，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你拿着。
1: 不要，不要，
0: 你拿着。
1: 不要，俺来救你。
0: 不是为这个，俺实在不知道咋谢你好了。你的大恩大德，俺记在心里。要是这辈子报不了，俺下辈子一定报。
1: 俺来满族的就你这事儿，咱就烂在心里，跟谁都别提。
0: 你对俺的好。
1: 俺也不能说出去嘛。俺不需要，等废完点，日子还得过。不说，让是非。
2: 孩子，快躲开！
1: 大姐，大姐，
2: 别藏了，识相的赶紧给俺滚出来！再出来，别对俺不客气啊！

0: 把人给俺拿走了！去吧！
1: 给他娘的敬酒，光吃吃罚酒！
2: 行，但是别动，俺去引开他，他一走你赶紧跑！
1: 哎，
2: 你别去，大舅！
1: 站住！
2: 让你跑！

秀秀这会儿也该到村口了。俺在快走出林子的时候，看见这个只剩一口气的人。后来俺才知道，俺救下的是个干大事的人，干的是为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儿。

0: 小姐，东家，东家，大娘呢？大小姐回来了。
1: 小秀，
0: 你是咋回来的呀？
2: 我的苦命的孩子，
0: 你咋回来的？妈，他把你放了呀？
1: 你那头，
0: 你咋回来的呀？
1: 为啥不说？
0: 怎么回我？
1: 你们为啥不去说？
0: 娘慢慢跟你说。
1: 为啥？为啥？
3: 我纳闷，别让人看见。
4: 哎，好。
1: 为啥不去？
0: 饿了吧？你要让筐子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屋歇一会儿。炕上歇会儿，进屋歇会儿，来，去炕上。
1: 俺们嫁妆呢？俺们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
3: 你不能去费家。
1: 为啥？
3: 你真的不能去费家。
1: 因为我出嫁了，
3: 苏苏替你嫁了。
1: 你再说一次。

0: 光子，光子，追回来，去费家了。
1: 哎，好，好，好。

苏苏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道，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了。

0: 怎么了？进来说话吧。
1: 雅玲，这是一宿没睡啊？
0: 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
1: 秀秀小姐在门口。
0: 秀秀，她回来了。这天都亮了，谁送他过来的？
1: 就他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嗯。
0: 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
1: 哎。

0: 嫂子，文典呢？哎呀，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1: 俺家马桌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0: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2: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去把门关上，也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0: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文典，
3: 哎，
0: 文典，你让开，让他看，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
4: 回屋。秀秀，进了马桌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这是他昨天晚上让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吧。

秋秋，听说俺的那句话，等俺毕业了，俺就和你成亲，俺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走出蒙昧。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你
1: 嫂子，
2: 堂姐还没回来吗？
3: 你给我小声点。
1: 嫂子，这怎么回事？
3: 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1: 秀秀还没回来，俺去宁家，俺去找秀秀。
2: 俺也要回家，
3: 都给我站住！
1: 嫂子，
3: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咋就不能做人了？
3: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
2: 俺没有，俺来就是为了帮俺姐的。
3: 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新房里头，哪儿都不许去。

0: 哎，别走！傻妞，你见着大脚哥没？
1: 死了！
0: 谁死了？死哪了？
1: 牛！
0: 大脚哥！

0: 你就舍不得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魏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搁坎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你让她以后还咋嫁人？ 你说，
1: 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秀秀，秀秀醒了呀！秀秀，醒了。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秀儿？你跟爹说个实话，马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1: 不是，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
0: 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2: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了，俺们想扔枯萎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
3: 你胡说啥呢？你这俺闺女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
2: 小婉，别答应你，一定。
4: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你只养着你。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小小，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
2: 就让他恨俺一个人吧。儿啊，你也去劝劝呗。爹，俺没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去吧，去吧，去吧，去死吧！
5: 去死吧！你在这干啥呢？滚！那头发扎死着，啊，髻子都散了。
6: 你说啊，被马子窝绑住的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7: 完了吧？说的有没有样儿？

0: 咋的？你看着了？
1: 你可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俺正好看见，
2: 是真的。哎，
3: 黄子，嗯，哎，黄子，来，过来，过来，
0: 下来，你
3: 过来。
4: 黄子，
5: 秀秀小姐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马子给放回来的？啊，
1: 俺知不道，
6: 俺就没听说过。
5: 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
1: 除非，
5: 那秀秀小姐现在还好吧？
7: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给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1: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呢，就因为东家没跟书记，
7: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5: 可惜了。
1: 可惜，可惜个屁！俺早就说了，这你老蔡啊，作恶太多。
6: 报应来了吗？
1: 报应。
0: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她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1: 对对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敢要秀秀啊？啊？你说这马子。
8: 你上哪儿去吹啊？
1: 不是你还要吗？
8: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个说人家不要脸了吗？
1: 这你还吃啊？这啊！哎。

0: 找着他卷了没？没有啊，铁头说到那个老大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在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到那儿干什么？
1: 昨天这东西走就晃晃的，俺寻思就不大对劲。
0: 你娘，你这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没有啊。
2: 急死俺了！你看看，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儿了，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逮兔子了。哎哎哎，俺走了这一路啊，
0: 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2: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咋又寻思听了个新鲜事儿？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
0: 回来了，回来了，那不是说让马子嫁走了，什么回来了？
2: 这说个屁呀、啊！那个钟岩跑的能去书吗？我跟你讲，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
0: 哎呦，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回来。哎呦，这马子！
2: 哎呀，哎呀，还是恁闺女啊？你难什么受啊？ 我跟你讲，家园有好事。我走了一路，左眼挑了一路，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
3: 小兄弟。 小兄弟，醒醒醒醒！请问你是天灵庙村的封大脚吗？
4: 俺是。
3: 啊，杜先生刚做完手术，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4: 转移？啊，为啥要转移？
3: 啊，秦芳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啊，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
4: 啊，没事就好，俺就放心了。那俺也回去了。哎，稍等，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啊，行，那我就先告辞了。哎，杜先生，哎。
2: 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哎呀，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0: 那你不嫌？
2: 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有什么好嫌的呀？那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谁能要？咱要啊！那陪嫁的多了去了。
0: 要啥给啥，
2: 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事儿啊，他再添咱的脚面，
0: 这事儿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啊！俺对不起那个人。
2: 这头发长见识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哼哼，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把这个收好。
5: 大奶奶，俺回来了。
6: 进来说话。
5: 哎，你家那边咋样了？
0: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1: 那是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0: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1: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0: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1: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
0: 哎，俺这就叫下人改口。
1: 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她，那也是个可怜的。
3: 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4: 飞霞嫂子，
1: 苏苏啊，
4: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1: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4: 俺不是让你照顾俺，俺
5: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啊，嫂子。
6: 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啊。
5: 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了。
4: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但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6: 对呀，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1: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
6: 啥时候回来的？
4: 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呀？
1: 因为换不了了。
4: 为啥换不了啊？俺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俺。
0: 哎，少奶
4: 奶，别拦了，
0: 奶奶，
1: 让他去。
4: 少奶奶，你走开！
1: 拦住少爷！
0: 哎，少爷，
6: 让
0: 开！哎，少爷，少爷，干嘛去？
1: 文典，
6: 让开，俺让开。
1: 你不能去。
6: 为啥？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1: 文典，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5: 嫂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1: 因为秀秀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
6: 她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
1: 秀秀被马子坏了。
6: 嫂子，您在说啥呢？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
1: 他爹舍不得卖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5: 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
1: 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天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
0: 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是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还不止一个马子。
6: 你闭嘴！
0: 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
6: 闭嘴！
5: 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
1: 文典，
0: 少爷，
1: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
5: 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说这些。
1: 嫂子再说一句，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5: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娘亲手给你做的。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 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也不能让俺闺女遭那些罪。
1: 娘，娘，你说说。
2: 这还像话吗？花镜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俺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
1: 您猜，说的是谁家？
2: 谁呀？小眼睛冯二家的大娇。啊，冯大娇啊，对呀。他娘的冯二，贪便宜的穷鬼。秀秀让马子劫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
1: 又来给他儿大嘴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耍这么大心眼子。这不是兔子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哎呀，俺们家秀秀。
0: 从小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镜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了，活该，骂得好，训教师棍。哎哎，秀秀，姨娘说，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
3: 你嫂子不是说吗？你爹在外面骂人呢，一准啊就能把他骂跑。
4: 是啊，不生气。
3: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咋了，秀秀？哎呀，去妹妹，你慢着点儿。哎，秀秀，你要去哪儿？快快快，拿你，别冻着他。快，哎呀，
4: 秀秀，俺就说不行啊，风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
3: 凤老爷，你都骂了一炷香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啊！俺这就回去回了他便是。秀秀，
4: 咱娘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凤家。
3: 沈簪，这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
4: 我的娘哎！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成了，俺这回去回了凤儿。

0: 让大家挑个良辰吉日，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这个家俺不待了。
1: 秀儿，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啊！宁老爷，那个陪送，
0: 俺不要陪送。
1: 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0: 娘想说，气头上别做决定。
1: 俺宁秀秀说的话。 泼出去的水，字字扫地。
2: 秀秀，你不能走，
1: 娘，娘今天不能走。
2: 可不敢！哎呦，快闪呐！快快快快快！
1: 娘，
2: 您是不是让俺金殿就死你面前？
1: 孩子，可不敢呐啊！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妈。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3: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那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先把手机的，谢谢。
8: 哎，
3: 好。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0: 下一局啊。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
2: 爸，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6: 妈妈，
1: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3: 注意看，
2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3: 好奇。
2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3: 围观。
2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3: 诋毁。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安娘给的陪嫁都给安闺女装走，行，你跟着着啥急呀？安给，安给还不行吗？
1: 安娘，你跟着着啥急呀？安给，安给还不行吗？安给他慈禧都留了永别二的五亩地，
2: 不行。
1: 什么不行了？
2: 不行，安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15亩好地。你们，你们给我过来！
3: 咋了咋了？
2: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4: 得嘞，
1: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得亏凤儿今天借了个车。
4: 秀秀，秀秀，
1: 哎，他说你的，
4: 秀秀，
1: 你爹吧，
4: 陆陆锦旁的15亩好地都赔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3: 南青天要立下3个毒誓，安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
2: 再不回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0: 你在哪儿啊？你姐要出嫁了，嫁给谁啊？
1: 你姐要嫁给封大脚了。
0: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念哥吗？咋要嫁给封大脚了？姐，
1: 哎呀，好好好，听我，你脑好啊，
0: 怎么回事啊娘？
1: 哎呀，好好好，听我，
0: 没事啊嫂子，姐，
1: 走走。
0: 娘，你头发怎么出血了？咋回事啊？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心死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2: 秀秀瑞，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秀秀，秀秀，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哎，
1: 文念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封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2: 喜轿，停车，停车！哎，
1: 哎呦，费家少爷。
2: 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冯大脚啊？哎呀，
1: 费家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结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
2: 走走走，赶紧走，我封着去。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1: 哎呦，娘，秀秀，
2: 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
1: 哎呦，费家少爷。
0: 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自愿上的车。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冯大脚的？秀秀，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你让俺走吧。

0: 爹，爹，俺姐为啥得给封他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才给封他脚？你逼他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着俺姐在满族国受罪不去救，又不按说错就揍人，俺们还不如就养那条狗呢。
1: 二伯，二伯，
2: 怎么样？
1: 花姐的，花姐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好，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1: 好了，
3: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3: 你咋能干这回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3: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些。
4: 啥？秀秀嫁给了封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5: 啊。
4: 少爷呢？他知道了。
5: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那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儿，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4: 少奶奶人呢？
5: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封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6: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你的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7: 娘，娘打自己干啥呀？娘，
8: 你还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8: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8: 滚，滚！给俺滚回费家去！
0: 不是，
7: 你干啥去？
0: 你别去了，你醒醒！爹，爹，爹，求你了，爹！
8: 你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你也得死在费家。
0: 爹，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爹，爹，你说俺姐回来，你别骗了，你骗俺，俺不回费家，爹。你都不要俺了，俺现在就像个废物一样。娘，娘，
9: 苏苏啊！哎呦，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0: 没想到呢，俺爹骗俺，他压根没救救俺姐，俺跟他表里，咱就给俺供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9: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皴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哈。走。
0: 真的吗？
9: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大嫂，哎呦，恭喜恭喜！哎呦，
1: 俺娘哎！哎呀，白面呐！这是俺家村的，得亏你来了，俺都吃不到干馍了，俺呀，给你麻爪了。哎呀，
0: 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来？
1: 你说。
0: 是俺家怎么出了这不事呢？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2: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1: 俺就这么想了。
2: 哎。
3: 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4: 没呢。
3: 儿母回来，这亲还接不？
5: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烧火煮面。
4: 好，好，好。
3: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笑>
4: 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啊！
5: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
4: 就是，俺也刚知道的。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再告诉我。二哥，您老财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咱事还不太清楚。二哥，您说啥最亲？不用我说，你奶同胞最亲。
5: 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呢还有两个娃扎着嘴儿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儿。就是，说啥呢？
2: 二哥能忙吗？二哥能忙吗？就会忙，不会忙。
5: 亲，不对呀！哎呀，当初那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4: 傻
6: 哥，
4: 这怎么还气的呢？这是
6: 金娘子，谁娘子来了？
3: 呀，哎呦呦呦，来了来了！
4: 哎呀，是娘子，
3: 快快快！

0: 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慢点，慢点，哎，新娘子，哎呦，好好好，哎，下下下下，那么天气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饿了吧，苏苏，一会儿到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 我听你嫂子说，你喜欢吃清蒸荷叶肉。
1: 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

0: 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俺还能点菜啊？
1: 能啊。
0: 飞霞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俺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说不清了。
1: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就是好吃。
1: 嗯，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2: 嗯，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
2: 嗯，
1: 才15亩啊！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嗯嗯嗯。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嗯，对对对，就是村西，陆路径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2: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
2: 嗯。
1: 哎呦呦！哎呀！
3: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
1: 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2: 他不要，他有啥办法？他连宁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地没有，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2: 哎，下聘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嗯，走了走了。哎，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5: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4: 寻下了吧？
6: 哎，没有啊。
4: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
2: 别胡思乱想了，
4: 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
2: 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你去，你别哪会说。
1: 这
2: 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

0: 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
1: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了过日子了。那小姐，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3: 叫名字，秀秀。秀秀，你累不累呀？喝水不？你看看，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0: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3: 喝水。
0: 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哟，看把你高兴的，
3: 喝水。
0: 水太凉了是吧？
3: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
0: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4: 大小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4: 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你干啥去啊？
4: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你有一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4: 他们有没有去鸡公岭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3: 来，热着呢。

0: 要吃的呢。
1: 嗯。
0: 俺饿了。
1: 有有有，我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0: 哎呀，这可怜的闺女，遭了多少罪呀！
2: 说了没？
1: 说了。
2: 说嘛了？
1: 叫我买煮面去。
2: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财主家的闺女呀！我去，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做不肥。
2: 哎，吃，让他吃。他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吃。
1: 俺娘呢？俺娘，哎呦！
3: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4: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

0: 俺要是早知跟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回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早到无路才嫁给什么凤大脚的，一定是这样。都怪俺，
1: 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2: 谁都不怪，就是命。
3: 吃多少自己拨哈。

0: 好家伙，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
1: 俺找大脚去。
0: 哎，哎呦，你可别去，你看你个闺女家的，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信儿就回来。
2: 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嗯，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透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
0: 他爹。
3: 哎，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回去吧，别冻着了。睡觉起来，大脚就回来了。天冷，屋里歇着啊，来，先回屋里，来，屋里歇着，来来来。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哼哼。 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了，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
4: 二伯，二伯，二伯，
5: 闷倒了，闷倒了。上他大爹，你大嫂上山太阳村的时候，碰到了大脚哥。
4: 大脚哥只拉着一个人进城。
3: 这车干嘛呢？这样
0: 不知道。走了走了。哎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3: 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0: 哎呀，
3: 给孩子们吃。
0: 哎呀，拿着拿着拿着。哎，累你了啊。

0: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秀，怪安，怪安。
1: 秀秀。

水凉。有。

0: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才是这个样子。哎，这个鲲鱼可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啊？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
1: 的？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呀？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儿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儿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墓地了。
0: 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哈。
2: 二伯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2: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3: 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2: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啊！
4: 快去看看去。
1: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
1: 咋了哥？是不是烫上了？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2: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哈。亲爹不要的，费家也不要的，俺留，啥样俺都留。
1: 儿啊，你为么留啊？俺看他好。你。
2: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娘，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出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1: 哦，您看着他好啊。
0: 俺嬷嬷说的了。儿啊。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媒婆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2: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

0: 老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老大来了，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马子给坏了。
1: 那又怎样？
0: 咋了？哥咋急了？
1: 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总，俺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她，现在是没人要她。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
0: 给我的福分，哥，你这是何苦啊你？你只看上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他们，不把俺们当人看。
1: 俺愿意。

0: 行了，弄点饭吧。哎，
1: 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2: 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啊，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
0: 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会儿哄人家？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拿地。哎，
1: 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婉儿。
1: 不留你了，
0: 就想洗脸、刷牙。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街去吧。
0: 这牙怎么个刷法？俺
1: 想要点温水。
0: 哦，好。新鲜。
1: 刷牙，温水。还想跟您要点盐。哦，要喝盐水，
0: 那
1: 把盐给你放这里头。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1: 刷2回，早晚都刷。
0: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啊！你刷你的啊，不碍事。快！哎，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
1: 小鸡儿下出来的，
0: 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收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1: 你别叨叨了，和地上和，一会儿就干，和啊！哎，
3: 大脚，
1: 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 俺一直担心你被马子抓了。
3: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文典吧？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粤菜了？嗯，粤菜他们煲的汤最讲究了，当然要研究了。
1: 那干脆我们搬到深圳去住好了。啊？
0: 为了喝一口汤，搬到深圳去，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呀？
1: 您不是总说喝汤要趁热吗？
0: 哎呀，那我自己可以做嘛。
1: 被调到深圳分公司了。你被发配到深圳，要离开上海了？什么叫发配呀？我是去那儿做负责人，升职加薪的。我呢，是想带着您一起过去，那儿的工作不像上海这么忙，我可以抽更多的时间照顾您。
0: 要去你自己去啊，我不去。
1: 您一个人住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0: 我怎么是一个人呢？我还有小妍呢。
2: 您就那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呀？夏冬，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当年都保送你上了福建大学博士，人家羡慕得不得了，可你倒好，非要出国留学。你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上海，你吃不了那边的苦。 我不同意你就做绝食不吃饭。最好还是你爸爸心软，让你去了。可结果呢？你要是留在上海的话，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和你爸爸都可以抱上孙子了。可现在，你爸爸他……
1: 妈，别说了。
0: 我留在这儿。 不是为了外人，因为你爸爸在这儿，这是我的家，哪儿都不去。
3: 呀，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啊？夏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看我妈。
0: 阿姨，您说您的儿子该不会就是他吧？
3: 啊，对，这就是我儿子夏冬。冬冬，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小爷。你们俩认识啊？何止认识？
4: 他就是我老跟你说的我那同事，
0: 小黄鱼。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来来，哎呦，小爷，缘分呐！
3: 哎。
0: 公司要派你去深圳啊？
1: 对啊，我是回来做我妈妈的思想工作的。
3: 小爷，我不让他去，你就放心住在我这儿啊。
4: 为什么？
0: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去那边坐办公室坐个两年，回来就能顶苏三的位子，好多人抢呢。
1: 小爷，你能跟着他一起去吗？
4: 妈，
1: 简言很快就会是上海的副总，上海是他的天地。
3: 我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在这儿。啊，你的发展方向不在这儿，那这么说来，你去了不回来了？除非我把我的位子让给他。
1: 没必要。你更适合这儿。
0: 那，
1: 我妈妈呢？不愿意离开上海。如果你还愿意住在这里的话，麻烦你多多照顾她。
3: 这说的哪里的话？一直都是淮安姨照顾我的呀。
0: 东东啊，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0: 我是你妈，我当然知道你会不会回家。你这么孝顺，妈一个人在上海，你不放心的呀，总要经常回来看我，是不是啊？最好嘛，在上海给妈找个儿媳妇陪着，儿媳妇在上海发展的好嘛，你的脚就跟着你的心回来了。
3: 哎，黄阿姨，反正我是觉得，她的胃已经被您留下了。
0: 不是我，是你。

0: 东东，之前小妍一直跟我学做菜，虽然她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她学得特别认真。她带去的那些便当啊，全是我手把手教她的。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哎呀，她的胃是享福了，但我的胃现在我快饿死了。
0: 哎呀呀呀呀！哎，儿子，快去给小妍盛饭呀！别傻着，这快走。早就认识啊，
1: 我哪知道他是您儿子啊。
2: 夏冬不仅劫走了阿文，还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这下可好，他把阿文的事情捅给了乔坤那里，乔坤指明签约的时候要阿文到场，他现在认为阿文就是临时的继承人了。
3: 临时的继承人不是乔坤能够指定的，
4: 干脆咱们直接给他们挑明了吧，让他们知道大小王是什么。
3: 这些家务事跟生信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最重要的是签约，什么大王小王的，日后有的是时间清算。
2: 有的是时间啊，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啊？
3: 胡闹！阿文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你连一时半会儿都沉不住气。
4: 生信已经救活了林氏集团，林氏集团欠我和我妈的，我必须让他们连本带利的给我吐出来。
3: 要是搞砸了，一无所有，你拿什么告慰你妈在天之灵？
4: 你还记得我妈就好，
3: 不用你提醒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等一下，阿文的手机是不是在你那儿？
5: 路短痛，别一只脚在这边，一只脚在那边的，这往后日子怎么过呀？嗯，
6: 你妈未必是这么想的。
5: 那我妈怎么想的？
0: 你们看吧，我先去睡觉了。最近脖子有点落枕，我缺一个枕头。你们看吧，哎呦！
1: 但愿你输得起。
7: 我有什么输不起的？
1: 对林巨人的信任，不是对人心的信任。
7: 我倒希望他能赢，这样。就算是给我来一个痛快的吧，省得拖拖拉拉，纠缠不清。谢谢你今天帮我说服我妈。
1: 你最好再考虑一下，郝安又会伤心的，她舍不得你。

0: 消息放出去两天了，股票怎么样？连续涨了两天，每天六个点就在刚刚涨停了。正式签约以后，还会继续有涨停板。西郊项目总投资60亿，生信跟我们各占50%，预付款要求我们付一半，也就是15亿。这十五个亿是我从银行借来的，拿上这十五个亿，我们临时就是开工没有回头钱。借着签约的好消息。
1: 尽快把这个资金窟窿给我补上。您就放心吧，银行信贷一切都很顺利，咱们现在就坐着等着进账就好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你找钱，钱不会找你的。
2: 我不说话了，越说越错。
0: 阿文怎么样？身体还撑得住吗？撑得住。哎呀，
1: 撑不住你也得撑。
3: 董事长，乔总到了。发展是真快，越来越快。我当时是不是给你讲？你先走。是。乔总，哎呦，林总，我刚跟贵集团的几位董事聊了智能技术。嗯。林氏10年磨一剑，了不起啊！
0: 10年了，已经万事俱备，就差生信的东风了。<笑>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够成功。啊，令郎来了吧？
4: 乔总要见全子，我当然把他带来了，我这就叫他过来。啊，
3: 不着急，这样啊，时间差不多了，先到主会场签约。林总，请。
5: 乔总，
3: 啊，
1: 走，各位请。
6: 手里拿的什么药啊？我妈给我开的中成药，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7: 这个地方只有你和我，就别再跟我演戏了，好吗？镇定安神，你脑子真被打坏了是吧？
6: 我不是低血糖晕倒的。
7: 你去看过医生了，他怎么说呀？轻微脑震荡。哦，那还是被人给碰头了。啊，说是晕倒的时候，可能撞到什么东西了。我听说你还中毒了，是吧？麻醉剂。
6: 家里只有我跟王慧，你觉得是谁要给你催眠啊？
7: 没有催眠，没有催眠。有可能是我吃的安神药。 吃过量了，那你就不认为家里有人要害你是吗？你今天说话好奇怪啊！如果我觉得有人要害我，那我就报警了吗？<笑>
6: 董事长让我把这个给你，信息是我发给夏总的，他一直在挖林氏的底。 我必须得斩除后患，没问题吧？
7: 没问题，没问题。

0: 您好，您找谁？
1: 乔总请林俊文先生去会客室。

0: 三天是吃不喝，这有你的。把钱给我带过来。
1: 是。

0: 这么还挺复杂，看来他花了不少钱。幸亏发现的及时。你再看看这份亲子鉴定，林为人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林氏唯一的血脉，我真的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1: 这件事完了，我会找他问清楚。吃完了，把衣服换上。
0: 一会儿您能跟我一块上台吗？
1: 我的请柬是唐思怡给的，上不了台。
0: 那至少你能坐在第一排，让我能看见你。 万一我在台上忘了要说什么，你也能给我提个词儿啊。就像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上欧洲式选修课，老师突然点名让我回答问题，都是你给我提的词儿。
1: 那个课程的考试，我是 A， 你是 A
0: 加。这说明，其实我不是最糊涂。那是谁啊？教授。放松一些了吧。
2: 只要能在下面能看见你，我就不紧张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钱，钱咱俩好像已经两清了吧？哼，西郊项目几十个亿啊，你想用这一点点钱打发我们了？
3: 讨价还价是吧？
4: 咱们换个地方。不，我就要在这里。我要跟林俊文谈，当初是他找我们的。我们林氏集团一向热心公益，借此机会，我们和生信集团联合，向西南山区的孩子们捐款1000万，用于慈善小学的建设。

0: 来讨价还价吗？我要借你俊文，是他来找我们的当初。想见林俊文，林俊文已经玩完了。你那么想去见他，我就先送你去当垫背。
1: 是时候让大家见一见另外一个林先生。
2: 让他们上台不妥吗？
1: 有何不妥？
2: 令郎是林氏集团的接班人，对吧？
1: 他没有准备上台，演砸了怎么办？

这么重要的合同，要您和林氏集团的接班人都点头，我才放心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林氏集团上海公司经理，也是林为人董事长的公子林。

0: 只花了一分钟时间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真可怕。这才是他。
1: 林志文先生曾就读于长青藤名校斯大的计算机专业，硅谷后他率先提出智能人居概念，并主导林氏集团人工智能科技的自主研发，成为硅谷最伟大的创始人。花了十年时间扮演另外一个人，不是更可怕吗？与生技集团合力打造上海西郊的智能人居项目，正式宣告林氏企业打开崭新篇章，人居进入全新时代。
2: 借此机会，我想感谢我的父亲多年来对我的栽培。
3: 学位，
2: 父子俩都学。请把掌声送给他。
3: 抱歉，打断一下，今天的会议没有安排这个，后面的议程还很重要。乔总，找个私密的地方。
4: 把林氏集团的董事赶快召集起来，
2: 暂时休会。

0: 刚才在台上，主持人说的确实有些夸张了，我只能附和。
1: 让你上台你就上台，你算老几呀？主持人那么说你就顺着他说，话语权在谁手里？
0: 当然在您手里，不过以后就不好说了。
2: 两位林总，坐吧。

0: 林总，好像您跟令郎的关系不太融洽了。这是我们的家事，
1: 那抱歉了，我丝毫没有打扰您家事的意思。但是作为生信集团的董事长，我想再次确认一下，我们到底将来跟谁合作？
0: 当然是我，我看上去还能活一阵子呢吧？
1: 您当然是老当益壮了，不过在座的各位都应该知道，人不可能永生，包括我一样。所以，我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生信尽职尽责。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之后林氏的董事长是谁。这要有几位董事同意，不是吗？
0: 好，不管是林家的事，还是林氏集团的事，都与我无关。这样，我先回避一下，你们继续。夏林总，如果你能掌控林氏集团，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2: 老林啊，都知道你。

0: 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没想到这都回来十几年了，而且一直在公司，从基层干起，我们都挺佩服你。
1: 师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老爸最清楚这一点了，
2: 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对，前浪拍在沙滩上，咱们不服老不行了啊！
2: 还认识我吗？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妈长得可真像了。
3: 老林果然教子有方啊！这个月暂时不签了，回广东再说。
4: 爸，这事儿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吧？
3: 您为了这件事儿冒了这么大风险，该做的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这么就放弃了，不觉得可惜吗？
4: 一派胡言！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3: 最后还得你自己做个决定，不过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5: 躲躲藏藏的日子，我早就受够了。是我贪钱，是我做错了事，我应该受罚的。
3: 阿山他也支持我。哦，对了，我咨询过法务部的律师，他们说你揭发经济贪腐有功，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处罚的。
5: 你还年轻，可以重来，别再走弯路了。谢谢你，老方，还有你们那个领导，谢谢他救了我。
3: 嗯，对，谢谢你，阿忠。

0: 我们好像是有矛盾啊！
1: 这是你让夏冬做的，想威胁我？杨美珠不会牵扯出这个事，她只是一承认她拿了银河的钱，不过保密也是需要条件的，我已经跟她达成了协议。

0: 哎，叔叔伯伯，我父亲为了林氏算是呕心沥血，这么多年来，他身体之棒。
1: 该到换班的时候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想篡我的权，你休想！哎，
2: 老李啊，这不能叫篡权，应该叫传承。哎，
1: 你看我们这一辈的啊，也只有你一个人在死撑着呢。
3: 我们的竞争对手呢，人家早就改朝换代了。现在大集团的掌权人，那可都是八零后啊。
4: 你呀，退到幕后来嘛，给你儿子做个坚强的后盾。现在不培养，将来难当大任。
1: 对呀，
0: 就算我退休，我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关海林。
5: 海林呢？
6: 他在胡说八道什么？关海林呢？

0: 大昌和梁美珠在哪儿？啊！哦！哎！快！死我了，紧的！
1: 这位先生，先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2: 说老方找到了梁美珠，可以作为我们的底牌。没想到他也有自己的底牌，他应该是收买了阿强。
3: 按照林俊文的性格，底牌当然要抓到自己手里。

0: 他就是一个打工仔出身的，好像出了拍马屁以外，这我听说他连大学都没上过。
1: 虽说韩门也能出贵子，不过眼下关海林被公安局的人盯上了。一个有案底的人，咱们怎么能把林氏生前的未来交给这种人？
2: 什么？你
1: 各位叔叔伯伯，带来这么多意见，用给我父亲，他恐怕一时接受不了。咱们会把他弄糊涂的。
0: 这再怎么说也是我们林氏的家事，所以想请各位叔叔伯伯行个方便，给我们让点空间，我想跟我父亲单独聊。
3: 看来是把你当自家人了，好感人啊！
0: 好了，现在就是我们俩。
1: 我们来一起聊聊家事吧。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你的要求我绝不答应。从今天起，我们林家没你这个儿子。这30多年，只当是我跟秀英养了一只白眼狼。
0: 这事您一个人说了不算，毕竟主要养育的是我的母亲，而您花的是林氏的钱。
1: 如果我没记错，在入职之前，您应该姓关。
0: 你现在就是条疯狗！林氏祖训，林家的产业从来不传给外姓人，只传给长子、长孙。而我的外公只生了3个女儿，除了我母亲之外，另外2个姨妈都没有后人。当时外界传，觉得我们林氏要断后了。可直到我母亲嫁给了你，你入赘林家，改了姓。
1: 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我外公的提携，成了林氏的继承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以前是当大夫的吧？你跟我母亲是因为他来找你看病，所以你们才相识相爱。我一直很好奇啊，我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才会让她这么一个千金小姐？ 下嫁给了你这么一个江湖大夫，不孕症，你发现我母亲跟她那2个姐妹一样，无法怀孕。
4: 你明知治不好的，可你还是给了她一个可以获得林氏家业的秘方，就是收养我这个基因。

0: 你小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知道了真相，你母亲不信，不信一个孩子有这么深的城府。从此以后，你虽然乖巧聪慧，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事实证明，你是骗过了你母亲，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1: 怪不得我从小讨你喜欢，可你就是无动于衷。我原来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后来是我想错了。
2: 原来这场戏排演了30多年，好精彩。怎么了？这不是医生在捣鬼，就是检验样本出了问题啊。
0: 检验报告不会有问题，林为人的样本是我亲手拿到的。
2: 那就是林俊文的样本被人替换了。那样本会是谁啊？
0: 林为人的亲生儿子。
2: 林为人28岁之前一直在马尼拉，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有的儿子，所以按理说在他回国之后应该会把亲生儿子带到身边，然后找到合适的机会。关爱玲，
0: 我一直没有查到关爱玲的出生资料，不过在林文人掌权之后，关爱玲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他们家里出了一个家贼，那林静文按理来说是知道的，所以他一直是在等一个时机，一个可以安全说出真相、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

我做起。这是幸亏，这是头盔。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巧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9: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聚焦创业痛点，以多元培训赋能创客发展。长塘宠物经济加速蓄力，新项目投产与企业技改齐头并进。鱼享集，本土青年设计力量激活上虞在地风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加快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激活本土创业活力，我区聚焦创客实际创业痛点，依托创客空间载体，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创业赋能培训，通过实战化课程教学，帮助创客补齐运营短板，拓宽创业发展渠道，为全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
10: 在曹娥街道临创湾，一堂干货满满的创客训练营火热开讲，授课老师紧扣抖音爆款内容操盘实战主题开展专题教学，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流量逻辑、内容创作技巧，向

0: 现场创客传授新媒体运营实操方法，引导大家善用短视频平台，拓宽线上获客渠道，为自身创业发展赋能增效。
1: 本次活动是鱼创联盟潮河街道分会余额宝和我们临创湾鸿雁共同组织的一次针对街道创客关于 IP 孵化抖音推广这么一期的系列课程。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20多位创业者报名参加。
0: 这样的创客培训营常态化在我区各个乡镇街道开展，聚焦创客成长全周期需求。我区依托鱼创学院、鱼创联盟等平台载体，打造分层分类、精准多元的常态化创客培训体系，针对初创创业者、青年创客、新农人、数字科创从业者等不同群体，我区精准定制差异化课程矩阵，涵盖新媒体运营、 AI 技术实操、电商直播、乡村运营、品牌 IP 孵化等实战化、前沿化内容，兼顾普惠性普及培训与精准化进阶培育，有效破解创客创业过程中的本领恐慌、经验不足、渠道匮乏等难题。同时，全区整合政企校舍优质资源，联动各镇街创客空间、创业孵化基地，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沙龙交流、项目路演等活动，全年开展数百场创业赋能课程，覆盖数千名创客，让创业培训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通过常态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培训服务，持续提升本土创客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优质创客人才与创业项目，不断厚植群域创新创业沃土，持续擦亮上虞创客城市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2: 在长塘镇，一股围绕宠物展开的产业发展热潮正在加速涌动。从引进新项目到老企业技改扩容，从搭建产业园到构建消费生态圈，长塘正以鲜明的生态底色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宠物经济企业在此扎根生长。
3: 今年7月，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长塘镇。公司总经理江志祥从温州远道而来，看中的正是长塘的生态底色与区。他告诉记者，公司的客户集中在上海、杭州，此前考察了柯桥、越城等地，最终选定长塘。这里交通便利，环境生态没有污染，很适合生产高标准宠物零食。
4: 他一开始我们选择这边是因为他离我在杭州办公的地址就交通圈会比较方便一点，我来了之后发现环境也很好，然后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交流上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政策也非常好，所以我就决定搬过来了。
3: 仅2个月的时间，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便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更让总经理江志祥印象深刻的是长塘镇政务服务的温度和速度。
4: 我们从一开始搬过来之后，政府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忙，因为像是我们在一开始搞配电器的时候呀，在搞一些办证的资质的时候呀，还有找专家去过来给我们去做一些实地的一个指导呀，啊，政府都出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和帮忙。然后呢，我们在遇到刚开工的时候招工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政府就开始张罗着要帮我们去把这个用工的问题给解决掉。
3: 眼下公司正加紧推进生产，计划今年先让2条生产线满产，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的目标，之后扩至4条产线，力争2年内实现升规。与此同时，作为长塘宠物经济的领头雁，深耕宠物用品行业近20年的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也正加速推进总投资5000万元的猫爬架技改项目。据公司办公室主任赵伟峰介绍，项目从立项、方案设计到施工许可证申请，全程都有专班跟进，并对长塘镇的营商环境赞不绝口。佳妮宠物经济产业园从启动到施工结顶仅用了4个月。
5: 反正经常性的过来也比较关心的啊，排污方面呢也是主动给我们办理啊，我们的招员工方面也给我们帮助啊，也是给我们的运城啊。各方面基本上都很配合我们的。
3: 作为长塘宠物经济创客联盟会长单位，佳妮家居不仅带动瑞纳、惠宠等多家企业签约入园，还牵头推动带上宠物游长塘 IP 落地，布局宠物主题公园、人宠共游路线等十余种细分业态。
5: 产能的话，我们计划明年的就是产能能够达到1亿以上，今年可能还会再拓展那个工贸园区啊，可能吸引更多的那个宠物的企业那个来弥补我们自身的不足啊。
3: 从一家企业到一个园区，从单一生产到全场景消费，长塘镇正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把宠物经济打造成带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

0: 制作，一个个造型精致、香甜诱人的纸杯蛋糕陆续完成。大家捧着亲手制作的甜点，成就感满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次中秋活动让居民们在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体验团圆美好的过程中，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温情。
1: 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象征着平安、团圆、幸福。而我们做的这个纸杯蛋糕，圆圆的、甜甜蜜蜜的，也和迎合这个主题。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就吃鸡眼嘛。那么多数人都坐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是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的北关，在居然在文化广场的对面，真的是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10多年个，牙草中心放地一块了，半边一栋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包子早就到你那里拼筛子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个里头嘛。这开车消费的时光没正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新鲜新鲜的。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新闻们在正当那个商业里在摸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3: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10点，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啊，5岁以后呢，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1: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边有一些新款，要不等一下我要帮你选一些，你可以去我们的 VIP 试衣间里面坐一会儿，等会儿。
1: VIP 试衣间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看一下 VIP 试衣间。
0: 好，这边。

0: 该会有一点的效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然后还是画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戴上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领子。
0: 对，比较帅气。

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邻邻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烧些方式去吃，把面烧些给是在小三位的哦，烧些小三吧。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吃苦住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

0: 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库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在走种手工活的哦，现在么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到一条村看看，走了刚好到门口，提倡大哥，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这儿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皮？
2: 没，不会不会。这里跟他亚芬达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就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龄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8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龄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8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4: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死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是不是？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5: 要读过，要珍惜时间哦。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哦，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哦！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丙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丙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6: 我屋也很好，剪也便宜不能够。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大一的剪的分人很多的。
7: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8: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济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了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0: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

0: 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 我看那在我的多半人都受寒，个困我光光皮袄子好。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1: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也有亲戚感的。
2: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志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化运作，实现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0: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梁江社区的梁叔梁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

0: 步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

0: 工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曹娥江一江两岸建设情况时强调，加快打造城市封面，加速激发创新动能。
1: 在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钱林江强调，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在上虞启动，
1: 区市场监管局召开浙里暖企座谈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曹娥江一江两岸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创新生态为牵引，以项目建设为支撑，全面推动曹娥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从蓝图走向实景，为推动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区领导朱江桥参加。在百官广场顶楼，钱林江俯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听取规划建设方案。他指出，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围绕创新生态牵引性项目建设，进一步落实一江两岸城市风貌提升，统筹规划、策划、计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保洁、保绿、保安，植入更多业态，形成更优生态，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打造成为更高颜值的城市封面、城市名片、城市 IP。 在滨江金融中心，钱林江实地参观大楼商业业态，详细了解大楼运营及招商情况，与入驻企业深入交流。该项目自今年6月投用以来，已招引多家金融机构入驻。他强调，要聚焦一楼一特、一楼一品，重点招引龙头链主型企业总部及科创型企业入驻，加速形成经济集聚效应与创新叠加效应。在城市阳台，钱林江调研蝶梦中心建设及招商情况。他指出，要结合一江两岸城市风貌提升，全面融合水景、岸景与夜景，把最好的公共空间留给市民。要优化业态布局，做好腾龙换鸟、招商运营等工作，加快形成工作生活休闲一体化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动与静交融之美。

0: 在汤角穿插，黔灵江调研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区建设情况，听取交通、水利等部门工作汇报，并对相关项目进行现场研究。他指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要坚持远近结合、点面结合，通过一个个项目的布局建设，全面构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要围绕构建畅通南北、城环城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进一步优化周边路网、水网、管网，全面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青创大厦，黔灵江调研大楼建设及运营招商情况。作为浙江海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大楼项目，该大厦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黔灵江叮嘱项目负责人要紧盯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提前谋划招商运营方案，政企同心，携手同行，为一江两岸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1: 今天上午，二届区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审计委员会会议要求，讨论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阶段全区审计工作。区委书记、区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黔灵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于丹、程程、张杰参加。黔灵江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我区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现总要求，主动实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绩实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有力保障。黔灵江强调，要强引领，把牢审计正确方向，时刻牢记审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护航，找准审计工作切入点、结合点，聚焦落实重大决策部署，聚焦防范重点领域风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聚焦守牢民生领域底线，持续加强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点改革落实落地情况的监督力度，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要强机制，坐实审计整改文章，形成一个口子归集、一套台账管理的运行机制，切实做好全面整改、协同整改、源头整改，构建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完善制度的全链条闭环，确保整改协同有序、运转高效。要强队伍，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持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水平，做到学经济、懂经济，同时严明纪律规矩，严格监督管理，确保做到依法审计、文明审计、廉洁审计，以优良形象捍卫审计权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延杰报道。
0: 昨晚，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新一年度金牛榜样寻访由此正式启航。浙江广电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郭庆，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朱建军，区领导于丹、李海玉、周小国、朱江桥参加。
1: 金牛奖评选自2006年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20届，累计评选出200多位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今年金牛奖迈入第21个年头，评选启动后，组委会将发动浙江社会各界推选，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和美乡村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带头人，最终评选出10名本年度金牛奖获得者。启动仪式在开场舞《绿水青山我的家》中拉开帷幕，情景朗诵《美丽乡村金牛逐梦》，讲述奋斗者扎根田野、实干逐梦的故事。由袁隆平院士作词的歌曲《种子》，致敬每一位埋进泥土播种希望的农业人。情景剧《四季有鲜果》以丁宅乡猕猴桃丰收为切口，生动演绎上虞青年农创客依托浙农马共赴工坊和直播加采摘加商超直供新模式，带动果农丰产又丰收。

0: 的共赴故事。在金牛传心结对拜师仪式上，历届金牛奖得主代表与上虞青年农创客代表结对传承，学员向老师敬茶行礼，以老带新，薪火相传，让金牛精神在枝江大地代代更续。活动现场，上虞做了四季鲜果产业推介，在主题对话环节，上虞分享了四季鲜果品牌深耕特色农业、走好乡村共赴之路的实践与思考。仪式上还举行了金牛优品上虞四季鲜果融媒体宣传行动授旗仪式，推动金牛榜样力量与上虞特色农品深度绑定，让上虞四季鲜果品牌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淘金秋四季鲜果共赴市集同步开市，嘉宾与村民驻足品尝，选购猕猴桃、葡萄、冬桃等时令鲜果。金牛优品淘金秋四季鲜果助农直播也同步开播。据悉，近年来上虞持续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创新改造纺片链融合发展模式，先后建成新村共赴链七条、共赴片区十四个、示范共赴工坊40家，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组团3个，累计吸引青年创业就业1.8万人，带动1.1万多农户增收超3.5亿元。今年上半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幅度均居绍兴市第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下午，区市场监管局召开“这里暖起”座谈会，邀请科创型、链主型、传统型、初创型等10家企业代表面对面座谈。会议采取企业讲、部门应、领导评方式，现场听取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建立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座谈会上，10家企业负责人依次发言，围绕外卖集聚区补助、童装产业帮扶、品牌建设和政府质量奖争创、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医疗器械备案、新就业群体小哥食堂建设、新食品原料生产许可、药品追溯码数据互联、黄酒标准制修订、质量管理提升等方面，反映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政策诉求。区市场监管局相关业务科室和属地所负责人现场答疑解惑、解读政策，明确办理路径，能当场解决的当场答复，需要协调的逐一明确责任科室和办理实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反映的问题就是要下力气解决的心头事，会后将逐条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实行台账管理，限时办结，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同时希望广大企业多沟通、多提意见，把市场监管局当成自家人，随时反映、随时沟通。区市场监管局也会主动走下去，多跑企业，常态化开展助企惠民活动，政企同心，双向奔赴，让各类市场主体在上虞近月远来竞相发展。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进一步健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机制，深化柔性监管，推动更多助企惠民服务落地见效，以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经营主体在上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世间力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落实公共体育场馆惠民政策，丰富市民假期文体生活，倡导健康文明过节新风尚，全区体育中心各类运动场馆将在节假日期间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在

0: 家门口畅享运动福利。
1: 根据开放安排，9月28号中秋节、10月1号至3号国庆节，全区体育中心各类运动场地面向市民免费开放，鼓励广大群众走出家门运动健身，以活力满满的姿态欢度佳节。为保障场地有序使用，羽毛球、乒乓球、皮克球、网球等小球场地实行电话预约制度，市民可提前3天预约，每人限1小时整点时段，到场需提前10分钟登记，超时未确认将自动释放场地资源。游泳馆入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规范穿戴泳衣、泳裤、泳帽，自觉遵守场馆管理制度，文明健身，安全运动。此次双节免费开放举措，进一步盘活公共体育资源，持续推进全民健身普及，让惠民体育服务直达群众，营造全民运动健康过节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眼下正值电网秋季检修关键期，连日来，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抢抓检修窗口，启动变电站秋季集中检修，筑牢电网安全防线。
3: 上午10点，110千伏上浦变电站内检修作业全面铺开，工作人员逐项开展设备检修维护与隐患排查治理。
4: 我们将对主变、母线、闸刀、开关柜等关键设备开展检修、隐患排查治理，现场组建多支专项工作组，严控作业风险。通过本次综合检修，实现一停多用，消除老旧设备隐患，补强电网，保障上浦镇企业和群众稳定可靠用电。
3: 据了解，110千伏上浦变位于上浦镇昆山路57号，2010年投运，已稳定运行15多年。该站现有主变2台、110千伏线路2回、10千伏线路28回、电容器组4台，承担上浦镇区域企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电保障任务。随着设备逐步老化，站内部分隐患显现。本次检修坚持一停多用原则，针对日常运维发现的11项设备缺陷、8项安全隐患及14

0: 元，双节旅游线路咨询预订量就持续走高。相较往年，今年双节旅游启动更早，热度更足，市民出游热情十分高涨。与此同时，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独特的休假排布让市民拥有灵活的拼假空间，也进一步激活了旅游消费市场。
1: 长短线的双向火爆，家庭呢有些多的选择，两三天的短途休闲游，上班族和年轻人他选择呢一些拼假的出行，然后八天以上的长线赏秋游，咨询的还是蛮多的，出游的热情也是比较旺盛。
0: 从出游线路来看，今年双节